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廖仲恺带蒋介石走近，一把拉蒋介石到屏风后，脸一板，低声说：
2: 介石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你怎么能这么说？
1: 蒋介石平静地说：
3: 不能这么说，又叫我怎么说？我是直说，我已经给共产党留了很大的面子。我自信这3个半月，我的眼睛一天也没有背叛过我。同时，仲恺兄，你也明白，我蒋中正并不反对两党的党内联合。对孙先生的这个决策，我非但不反对，还竭诚拥护。
1: 张继离座，几个跨步走到门边，转入屏风，一把拉开蒋介石，冲廖仲恺低声说：
4: 仲恺兄，小弟有一句忠告，
2: 洗耳恭听。
4: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了，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怀疑你是不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1: 廖仲恺一听，怒气上脸：
2: 岂有此理，我从未听说本党同志有如此谬见。普贤兄，我劝你也不要太过分。
1: 张继说：
4: 本人，哼，本人光明磊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晚上孙先生召集开会，我仍旧要仗义直言。
2: 普贤兄，要思虑后果呀。
1: 张继举起拳头打了一下屏风：
4: 我只思虑党的后果，不计个人后果。
1: 突然屏风逐架坍塌了，张继和廖仲恺看见了会议厅内坐着的所有与会者，所有的与会者都目瞪口呆了。张继直挺挺地站着，双手叉腰，气喘吁吁，看来张继今天要豁出去了。张继在当晚的会议上果然发作了。晚上的会议是孙中山亲自召集的，在大元帅府举行，商议召集国民党首届代表大会事项。张继是故意迟到的，不仅迟到，脚步还很重。正在讲话的孙中山果然抬起眼睛注意到了张继，说：
3: 张普权同志，你迟到了。
1: 张继重重地拉

0: 我是对这份中国国民党章程不满。
1: 既然这样，普选可以提吗？
2: 张继扫视了一下正襟危坐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忽然以哆嗦的手指梆梆梆敲击桌面，热血上涌。
0: 先生，您还记不记得我为您起草第一个国民党章程的形象？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张普全郑重声明，我绝对反对本党章程以苏俄布尔什维克。

0: 诸位同志，大家冷静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效法俄国人？
1: 错了！
2: 孙中山厉声制止对方。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俄人？俄苏革命卓有成效，万民仰止。中国革命不以俄为师，还以何

0: 苏俄，信不得，向他们要军火，给了没有？我到北京跟苏俄使者岳飞谈的，还拿了先生亲笔信，嘴巴上给，实际上一颗子弹也没有。俄国人跟张作霖有什么两样？
1: 孙中山忍住火气，
0: 这一回蒋中正去了苏俄，托洛茨基亲口说了，他们给。先生信，我不信。共产党倡导阶级斗争之说，以搞乱社会秩序为能事，若全体混入本党，必将把本党意志搞乱，把我们鼓吹的三民主义改编成他们的共产。

0: 酱油醋。
1: 有人窃笑，戴季陶说，
0: 我看同志们都听清楚了。
1: 孙中山听得笑声，火气一下子上来了。
2: 谁在笑？谁在笑？你们反对国共合作是不是？不赞成国民党改组是不是？那好，那就解散国民党。
1: 全场皆一愣，这话太重了。
2: 至于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1: 此言一出，众人更为震惊。孙中山把话说得这么决绝，这么狠，没一个人能想得到。戴季陶赶紧坐了下去，脸色惨白了。廖仲恺用很和缓的口气对继续板着脸的张继说，
3: 傅全秀，你的意见确实不对，本党经总理亲自决策容纳共产党员，实属国民革命之需要，是为全国民众所欢迎，应是光明磊落之行为，你说对不对？
1: 张继狠狠地瞪了廖仲恺一眼，怒不可遏，拎起茶杯盖砰一声拍在桌上，瓷盖顿时四分五裂。
2: 你胡说！
1: 张继大喊，
4: 你廖仲恺一直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欺瞒总理，断送本党。
1: 孙中山猛拍桌面，
2: 太放肆了。
1: 张继接着喊，
4: 先生，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世之恶恶，你要亲君子远小人啊。
1: 孙中山气得打颤，
2: 魏市长
5: 到。
1: 孙中山指指张继，
2: 你张继无理取闹，咆哮会场，扰乱秩序，拉出去关禁闭，关他一个晚上。
4: 忠言逆耳，先生你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呐。
1: 张继被两名卫士强行架往大元帅府的卫队执勤室，一路走一路还喊，下楼梯时竟然把鞋也踢掉了。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缺席。孙中山在会议上重申三民主义，郑重宣布国民党的联共联俄政策，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国共两党第一次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了。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的家里生闷气，卧房里高君曼流着泪问黑子喜子，
6: 你们愿意跟妈妈还是跟爸爸？
1: 大柜上的座钟滴答作响，孩子们心里的发条却越上越紧，女儿的眼泪又一次流下来。
6: 妈妈，我要你，也要爸爸。
1: 黑子也说，
6: 妈妈，我要跟你跟爸爸一起走。不是妈妈不肯跟爸爸走，是爸爸不要妈妈跟他走。
1: 高君曼停了一会儿又说，
6: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跟你爸爸这样的人只能随着走几步，不能跟着走长路。
1: 高君曼说这句话的时候，鼻翼不停地吸动着，泪珠不停地从脸庞滚落。广州黄埔军校，
0: 冷，太冷。
1: 蒋介石皱着眉头喊，
0: 在家，在家。
1: 蒋介石躺在黄埔军校办公楼大卫生间的白瓷浴缸里，头枕一块毛巾，不住的寒冷。副官把一只热水瓶里的热水加入浴缸，副官倒得很小心，让热水由边沿淌入浴缸，以免烫伤入浴者。蒋介石感到热了不少，但嘴里仍嘟嘟囔囔，
0: 真是寒入肌骨啊。
1: 蒋介石不能不寒心，自国共两党党内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壮大了。 蒋介石看在眼里，凉在心里。这几天蒋介石老是做着纺苏的梦，浴缸里的水又凉起来，但是蒋介石不再吩咐加热水，他觉得身体凉一点有助思考。蒋介石在思考辞职事项，蒋介石喊：
2: 来人！
1: 蒋介石躺在浴缸里闭着眼，开始拉着嗓音面授辞函，由外间的副官录写成文。
2: 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为鱼漏，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写完了吗？
5: 写毕。
2: 明日的轮船票买好没有？
5: 买好了。
1: 蒋介石从浴缸爬出，用浴巾擦了擦身体。蒋介石的身板消瘦而挺拔。
2: 准备行装，我明日就动身去上海。你把辞呈送到大元帅府，我的行踪哪个都不要告诉你。筹备处的人发遣三费，邓演达、叶剑英什么的，统统叫他们回去。
5: 是。
1: 副官果然于第二天把蒋介石的辞呈准时递到大元帅府。孙中山看过蒋介石的辞呈后，思虑再三，决定让廖仲恺做黄埔军校的代理委员长。于是廖仲恺当即就赶去广州南堤二号的黄埔军校筹备处，召集起一个紧急会议，将十余位已经报到的教官叫在一起。这些教官中有不再带兵一心想搞教育的邓演达，也有26岁的原粤军20参谋长叶剑英。廖仲恺说：
7: 蒋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你们大家要了解，黄埔军校不是某个人想办的，是党要办的，而且是一定要办成的。
1: 邓演达说：
8: 代理委员长同志，你讲到点子上了。
7: 你们中间不少人是蒋先生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说不要办，或者因此办不成，那么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在座诸位都不要走，筹备处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1: 邓演达递出一支信。

0: 扔于桌上。我交还遣散费，叶剑英也递出一只。
1: 我也交还。
0: 十几只信封啪啪啪先后扔在会议桌上，扔的手势都很重。廖仲恺摸摸这只信封，摸摸那只信封，一时间很有些感动。廖仲恺沉默了片刻，轻声说，
2: 请允许我代表孙先生在这样的困难时刻谢谢诸位同志。
0: 廖仲恺的眼里泪光闪闪。1924年的6月，毛泽东全家搬到了上海。这年的7月15号，中共中央以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方式发布了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
3: 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剂，绝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需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0: 就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发出第15号通告的这一天，远在法国巴黎的旅欧中国共青团结束了第5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周恩来于9月份回到广州，不久就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后来又到黄埔军校接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周恩来很注意在军校中发展中共组织，在军校的首期学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1/10，这个数目在秘密状态中不断地扩大。上海，上海大学，瞿秋白手持一份新出的报纸，夹着一股油墨香，兴冲冲地跑上楼梯。在发生北京政变的这个鼓舞人心的月份里，中国南方的面貌也在起着大变化。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之后由两党协力创办的一所大学，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一直关注着南方革命形势的每一个进展。瞿秋白今天读到报纸之后又显得特别开心，上楼脚步轻快如兔，瞿秋白大步走入教室问，
1: 哎，同学们呢？
0: 教室里只有一位女同学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瞿秋白轻轻走进这位女同学，并且看着这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正是杨之华，沈玄奴的儿媳妇。杨之华当年在萧山崖前农民小学教书，现在又专门来上海大学读书，读的就是社会学系。
1: 怎么就你一个人？
0: 瞿秋白又轻声问杨之华。
4: 曲老师，你是知道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才跑上来的。
0: 杨之华毫不回避瞿秋白的目光，瞿秋白的脸一下子红了。
1: 杨之华，
0: 瞿秋白赶紧回避这个问题，指指报纸。
1: 黄埔军校的学生真能啊，一个顶10个，党的军队就是不一样，以后的北伐我断定能顺利打过长江。
4: 曲老师，不说黄埔军校行不行？
0: 瞿秋白的脸又红了。杨之华慢慢站起来。
4: 我就是那天到苏联顾问鲍罗廷那儿去谈上海妇女运动，遇见你才知道你的夫人因病去世了。我知道你很爱她，常给她写诗。
1: 我现在也知道了，你是明白我会来找你，你才一个人留在教室里的。
4: 我留在这儿，是想得到你的诗。
1: 我没有资格赠诗给你。
0: 杨之华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
4: 曲老师，我的男人长得很是英俊，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许多女人共有的男人。我的婚姻是很不幸的，不是你没有资格赠诗给我，是我没有资格接受你的诗。
0: 瞿秋白有点小小的紧张，他四下里望望，轻声说，
1: 你不能哭，之华，你现在见着国民党。

0: 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的工作。你是女中豪杰，男儿有泪不轻弹，女儿有泪也不能轻弹啊。
1: 我是为天下女儿哭。
0: 瞿秋白搓搓手，又推推眼镜。芝华，瞿秋白忽然说，我想去一趟你的老家，找你丈夫谈谈。
1: 什么？
0: 杨芝华睁大了泪眼。杨芝华一时不相信瞿秋白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个文静的老师能有这么大的胆量。但是三天之后，瞿秋白果然就成行了。瞿秋白是带上杨芝华一起出发的。谁知沈建龙见了瞿秋白却一见如故。瞿秋白和杨芝华临别，沈建龙送给瞿秋白一首诗：
2: 鄙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托相赠，平生一片心。
0: 情敌相见如此欢乐，也算是一桩美谈。回到上海后，瞿秋白便选了良辰佳日办了婚事。不过后来杨芝华想念他三岁的女儿沈独一，瞿秋白便去沈家将沈独一从丫鬟手里夺了回来。从此沈独一改名为瞿独一，这是后话，不再多叙。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杨之华睁大了泪眼，杨之华一时不相信瞿秋白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个文静的老师能有这么大的胆量。但是3天之后，瞿秋白果然就成型了。瞿秋白是带上杨之华一起出发的，谁知沈建龙见了瞿秋白却一见如故。瞿秋白和杨之华临别，沈建龙送给瞿秋白一首诗：
2: 鄙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1: 情敌相见如此欢乐，也算是一桩美谈。回到上海后，瞿秋白便选了良辰佳日办了婚事。不过后来杨之华想念他3岁的女儿沈独一，瞿秋白便去沈家将沈独一从丫鬟手里夺了回来，从此沈独一改名为瞿独一，只是后话不再多叙。1925年3月，就在瞿秋白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之中时，北京突然传来令国人极其震惊的消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孙中山是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应冯玉祥及皖系奉系首领的再三邀请，毅然北上商谈国事的。谁知这一次北上竟是有去无回。1925年3月12号上午，孙中山还是因为肝癌晚期辞世人间了。不光是国民党戴上黑纱，共产党人也是一个个胸有重石。李大钊当院摆开大桌，黑着脸面在自己的同幌胡同家中书写挽联，他笔锋凝重，字迹酣畅淋漓。写毕，李大钊便用一种打战的声音扯开嗓子而念：
3: 丧失我建国山斗，云栖海夜，地暗天愁，问计何人，依然重整旗鼓，一朝有众，为公与农，须本三民主权，群策雄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绝大业，为英灵。
1: 面壁，李大钊扔笔于地，踉跄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厚重的门槛上。赵任兰扔下锅铲去门边扶丈夫，赵任兰弯下腰：
4: 怎么了？
1: 李大钊举手重重地拍几下门槛，一声大叹：
3: 哎，门下有坎倒也作罢，路上有坎车马难行了。
4: 什么路？
1: 丈夫不回答。
4: 两党合作的路。
1: 李大钊慢慢扬起脸，这张脸真个是铁的颜色。妻子说：
4: 你不要拍门槛，胡同口的王先生说过，有力拍栏杆，无力拍门槛，你拍门槛就是无力了，你从来都是有力气的。
1: 李大钊看看妻子，他没想到妻子会说出这种有筋有骨的话来。妻子又说：
4: 你从来都是有力气的。
1: 李大钊盯着妻子说：
3: 任兰，你这不是送了我一句话，你是送了我一双鞋呀。 真的，路再难行，只要有腿有鞋，就什么都不怕呀。
1: 李大钊当夜就给已经离沪回乡养病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李大钊在信中这样告诉毛泽东：
3: 润之，病体要善于调养，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国民党由于失了卓越的领袖人物，集体易受大损，也应及时调养。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刻

0: 须沉下心来，注意冷暖阴晴，善于调养国民党这个庞然大物。
1: 1925年5月15号，上海日商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面对上海学生的群起抗议，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射击，死伤学生数十人，由此五卅惨案震惊全国。愤慨万分的陈独秀适时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中共各地党组织纷纷响应，指挥全国各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的人民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这一斗争揭开了中国大革命高涨的序幕。毛泽东此时正在湖南韶山养病和做社会调查，他闻风而动，立即以打倒列强、洗血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家乡韶山一带一下子组建了20多个血耻会。毛泽东冒着大太阳，在7月10号走进韶山地区郭家亭、郭氏祠堂之时，情绪非常饱满。噼噼啪啪，一串百子鞭炮像条红蛇似的在毛泽东脚边炸响。毛泽东参加的是湘潭西二区上七都血耻会成立大会。毛泽东精精神神地对围坐在祠堂的几十名农民代表说，
2: 今日成立血耻会，血的什么耻？血的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中华民族之耻，学的是上海工人顾正红惨遭杀戮之耻。我看不但我们学耻会的会名取得好，而且学耻会的宣言也写得好。
1: 一个叫福顺大叔的中年农民笑呵呵地说，
3: 毛先生改过的宣言每个字儿还不都像鲜虾一样跳啊。
2: 好吧，我现在就把宣言念一念。
1: 于是毛泽东就这样念，
2: 不好不好，真不好，洋人杀到眼前了，报仇雪恨一条心，工农商人与学生。
1: 正念到半途，忽听祠堂外一片嘈杂声，
4: 就你这个卖国贼，打倒洋婆娘。
1: 大家听到声音一齐回首向祠堂外看，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宣言也是一脸惊讶，其后毛泽东就走出了祠堂。在7月的阳光底下，毛泽东看见了一群粗衣破衫的农民，这群农民正压着一对面容斯文的年轻男女，推推搡搡地向祠堂走来。年轻男人是中国人，大热天还穿着西装，而那个穿高跟鞋的女人金发碧眼，分明是个洋人。毛泽东急了，喝问一声，
2: 怎么回事？
1: 这名年轻农民激愤地报告，
4: 这个该死的陈少爷竟敢说洋人不是坏人，你看他娶的老婆也是英国鬼子，他还说洋油灯就是比中国的灯草亮，还说洋烟就是比中国的旱烟香。
1: 话犹未了，福顺大叔便从毛泽东身后钻出来，劈胸抓住陈姓少爷，气歪了脸说，
3: 放你娘的臭屁。
1: 洋女人用变了调门的中国话说，
5: 放开他。
1: 洋女人声音很尖，尖得刺耳，这女人鼻子很高，眼睛深凹，看模样30还不到。福顺大叔一弯腰取下自己的布鞋，高高举起鞋底子，
3: 放开他，我还要打倒你这个女帝国主义。
1: 毛泽东不高兴了，
2: 福顺大叔，
3: 毛先生刚才念宣言是动嘴皮子，眼下见洋人就该动鞋底子。
1: 毛泽东用重重的声音说，
2: 放开他。
1: 福顺大叔有些愕然，
3: 放开卖国贼，这毛先生这
2: 是不是卖国贼得弄清楚，你放开他。
1: 福顺大叔愤愤撒手。毛泽东问，
2: 你是哪家的陈少爷？
1: 乡人纷纷说，
4: 他就是上七都团防局长陈继生的三少爷，上海教书的。
2: 哦，教书的。
1: 毛泽东点

0: 点头。
1: 陈三少爷怎么回乡下来了？
2: 上海学生均已罢课，无书可教，只得回乡省亲。
0: 又有乡人喊：
3: 他是请他老子，他老子是土豪劣绅。
0: 毛泽东又问：
1: 把夫人也带来了？
0: 陈三说：
2: 玛利亚是我英国房东的女儿。
0: 玛利亚对毛泽东一笑，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说：
4: 我统称上个月拜天地。
0: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
1: 陈三少爷，你怎么就惹怒了农民兄弟了？
2: 我说了真话。
0: 农民们纷纷检举：
3: 屁个真话，说洋货比国货好，还不是卖国贼说的话。
5: 就是。
0: 陈三面对众多的激愤之口，也横下一条心来：
2: 话既然出口，我也不收回。
0: 毛泽东笑：
1: 哼，你倒不怕孤立。
2: 依我说，洋货有坏的也有好的，洋人有坏的也有好的。毛先生，你看看我的玛利亚，玛利亚可以什么都不是，她的眼睛长坏了，绿的，是狼眼睛。她的毛发长坏了，是烧过的，焦了。她的鼻子长坏了，太高，是马鼻子。但是她的脚，你们看看她的脚，她的脚起码是人脚，她的脚起码比中国女人长得好，比我妈长得好。她没有缠过，大脚一双，能走天下路。
5: 娘的！
0: 福顺大叔跳脚：
3: 给他缠脚，祠堂里就有裹脚布，
5: 去拿来。
0: 好几个农民把玛利亚按坐于地，黑色高跟鞋立时扒了下来，裹脚布被风风火火地取来了。好几个农民一齐动手裹，高兴得手舞足蹈，而玛利亚则始终沉默。陈三被农民们架出很远，声嘶力竭地跳脚：
2: 玛利亚，我后悔把你从伦敦带出来啊。
0: 玛利亚用中国话说：
4: 让他们过吧，就让我做第一个裹小脚的洋女人吧，我可以告诉这个世界，中国女人要吃多大的苦。
0: 洋女人的话还没说完，缠了一半的裹脚布便被一个人死死拽紧了。这一拽顿时裹脚的男人们全都无法动弹。福顺大叔叹口气：
5: 哎，算了。
0: 因为福顺这时候看见了脸色很不好的毛泽东，毛泽东伸手拉住裹脚布说：
1: 农民兄弟们，你们这是做什么游戏呢？帝国主义不是靠一条裹脚布能裹住的，再说他玛利亚也不是帝国主义啊。
0: 农民们有的急眼，有的跺脚，有的扁扁嘴巴，谁也不说话。毛泽东厉声说：
3: 福顺大叔。
0: 福顺大叔马上说：
5: 饶了这女帝国主义。
0: 于是大家都散开了，玛利亚站了起来，陈三从两个方向找回来两只高跟鞋帮妻子穿上。毛泽东说：
1: 陈三少爷，依我看，你太太的红头发是革命的头发，马鼻子那是说明能像马一样吃苦耐劳，眼睛的绿，绿的好啊，那是秧田的颜色，庄稼的颜色。依这个道理说，你太太很革命的。当然我这些话是玩笑之言，但是我要说一句公道话，一个不知裹脚布为何物的女人是个健康的女人。如果我们把正义的五卅运动歪曲成一个裹小脚的运动，那就不是一场好运动。福顺大叔，你赞成我的话吗？
0: 福顺大叔搔搔头，不再吭声。毛泽东大声问：
3: 乡亲们赞成我的话吗？
5: 赞成，
6: 赞成，赞成。
0: 一群人犹犹豫豫地说，声音参差不齐。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对这回答满意，然后又转脸对陈三说：
1: 陈三少爷，我赞同你的话，洋人并不是个个坏的，只有那些用枪顶着我们中国人胸脯的洋人才是坏洋人。

0: 陈三叔，
1: 谢谢毛先生指教。
2: 毛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个教授。
3: 我想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2: 我爸爸是农业机械师，但是我爸爸的爸爸也耕过田，用马耕过田。
0: 哦，毛泽东点点头，
3: 看来你爸爸比你爸爸的爸爸更见光荣，因为你爸爸的爸爸用的是马，而你爸爸就敢用机器了。机器比马比牛力量就要大许多，机器是洋人发明的，这就说明洋货也有好的。我看我们中国的农业以后也不能只姓牛，也要靠机器啊。
2: 我可以送给先生书，我爸爸写的。
3: 不用了，我已经送许多朋友去欧洲留学了，他们回国的时候会带回来的。
2: 先生，我也想带一样东西到英国去，不知你肯不肯？
3: 什么东西？
0: 玛利亚就指一指福顺大叔手里的黑布袋子。
2: 裹脚布。
0: 福顺大叔恼了，
4: 嘿，你是笑我们？我告诉你，裹脚布是中国女人的辫子，是土货，不是可以给你带到英国去的。
0: 毛泽东摆摆手制止了福顺大叔。
3: 玛利亚小姐，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国家也是家，国家也有家丑，这根裹脚布就是家丑。我们中国眼下也革命了，这种侮辱妇女的方式许多地方都不用了，但既为家丑，我说也就不要外扬了吧，好不好？
0: 陈三说，
1: 我赞成毛先生的说法。
0: 玛利亚说，
2: 我很遗憾，我是专修妇女史的，这块布是教材。
3: 玛利亚小姐，你给我们留点面子吧，中国人是最重脸面的，一个中国人犯了死罪要砍他的头，他会不忘对刽子手说，你要好好干活，别坏了我这张脸。这说明中国人特别讲究脸面，脸面其实就是骨气，一个讲究脸面的人是能够干大事的人。我为什么把长衫穿在破衬衣的外头，是因为我这件衬衣有八块补丁。你看我毛先生也讲脸面，所以这块裹脚布也就别当你的教材了。福顺大叔，叫他们拿回去，以后别再拿出来了，最好你把火烧掉。
0: 福顺大叔说，
4: 烧了吧毛先生，我三个女儿都不缠脚了。
3: 你看我们的人也都在告别家丑呢，福顺大叔是不是让人家回家呀？他们好像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也不是卖国贼呢。
0: 福顺大叔朝农友们挥挥手，挺有权威似的，团团围着的乡民们立即让开了一个口子。陈三走之前规规矩矩鞠了个大躬，
1: 谢毛先生。
0: 陈三对这个毛先生很是折服。20天之后，毛泽东通过秘密农会和雪耻会领导韶山地区农民开展了一次强有力的平跳斗争，这次斗争也触及了陈三的父亲陈继升。在毛泽东成功地组织了银田镇的平跳斗争之后，韶山永义亭、瓦子坪、如意亭等地也在1925年8月开展了平跳斗争，且均获胜利。湖南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明显地动摇了当地的统治秩序，这也让毛泽东遭遇了危险，不过全都逢凶化吉，毛泽东最后安然地避入长沙城。孙中山辞世之后，许多国民党人物的发言便轻松多了，原来顾忌着不敢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一吐为快了。沈玄庐今天拿着一袋萝卜干，再三恭请将中央委员戴季陶请到了萧山崖前村自己的老家，同时邀请的有浙江省40余名国民代表。沈玄庐带着这袋萝卜干出现在客厅里，

0: 全新云朵漂流盒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盒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

0: 爱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
3: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冲动。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良，朴实与生俱来。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大人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二家贤莫愁女，目前二家贤这个地方剧种呢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需要我们来传承和传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您继续送出的二家贤莫愁女接下来的唱段。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公子徐成和烧火丫头莫愁互有爱慕之情，还私定了终身，只是不被老太君祝福，老太君为了促使他认为的一门如意的亲事，他将莫愁打入了湖心亭的冷房，而公子被关在了书房，3个月以来家里忙作一团，为的就是徐公子的婚事，果真这一天真的来了。莫愁还不清不楚地在湖心亭苦苦地思念着徐公子。

来能办，是要被打断。

0: 夏日恋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莫愁女听说了当朝权臣邱丞相的女儿邱彩云要和徐公子成亲，她正在昏暗的油灯下独自伤心流泪，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轻声的叫喊，原来徐成在花烛之夜逃出来和她相会。徐成苦苦的哀求，莫愁还是闭门不见，他既伤心又生气，但是最终在徐公子以死相逼的情况下将房门打开。就在此时，无巧不成书啊，新娘子和老太君一同到湖心来寻找莫愁女，愁上加愁。

起来，畜生，你好大的胆！

快把他送回房去，快去！

0: 是家门不幸啊，都是你这个贱婢。银凤，
1: 在
0: 将莫愁给我押走。
1: 且慢，老祖母孙媳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啊？我的贤孙媳有什么话尽管讲好了。
1: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0: 这
1: 若把莫愁送到衙门，这丑事传扬出去，咱们王府相府名声实大呀。
0: 贤孙媳以你之见，你
1: 倒不如孙媳把莫愁带回房去，您看如何
0: 啊？怎么你要带她回房？
1: 正是，只要官人他喜欢，孙媳也就称心如意了。
0: 哦呀呀，难得贤孙媳如此大贤大德，我做祖母的也就放心了。哈哈哈！莫愁，还不快去谢过少夫人。
2: 哎呀，老太君，莫愁命薄，伺候少夫人多有不便，还是派我回到厨房挑水烧火去吧。
0: 贱婢，少夫人看得起你，你还敢不识抬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6: 听众朋友您好，邱丞相的女儿邱彩云为了让莫愁心里受到折磨，特意将莫愁带在身边，让丫鬟银凤对她百般凌辱，命令她为病中的公子煎药，却又不允许他们见面。公子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原因想必大家都能猜得出，公子是思念莫愁才一病不起。夫人从公子口中套出为什么喜欢莫愁， 原来公子最喜欢莫愁的眼睛，这下莫愁的眼睛可就遭殃了。夫人威逼太医，在药方当中添上一副药引，心上人的眼睛，听起来实则残忍，但是艺术之所以受大家欢迎，它取之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二家贤莫愁女。

寸断。

0: 理好了吗？
1: 啊，理好了。
0: 好啊，你这贱婢，你春心探我，春心探我。
2: 住手！云凤，莫愁与我姐妹相称，你已竟敢欺负于她，你的眼里还有我少夫人吗？
0: 奴婢不敢
1: 啊。少夫人，不是云凤姐姐，都怪我不好，不小心把药烫了她的手。
2: 云凤还不退下？
1: 是。
2: 莫愁妹妹，你不要与他们这些丫头一般见识，有什么委屈尽管告诉我。哦，药破犯了，有劳妹妹

老夫人总是说她想出来坐一会儿散散心。

把鸟笼打开。

人，听说你这山上的诗画出自莫愁之手，可否让为妻鉴赏鉴赏？哦，官人，我这儿也要向善意。

莲花，出生无名，姿色平常，不知究竟。

他再好，也不过是一个地任以等地丫头，上奉百戏地贱婢。

0: 的气话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

0: 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我面前这幅画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世祖出猎图。元世祖是中国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他让宫廷画师用画笔记录下他生活的一些片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当时的绘画作品来看看元代帝王生活的片段。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元代宫廷画，名叫《元世祖出猎图》，其创作者为刘冠道。画作纵182.9厘米，横104.1厘米，是全景式大尺幅的作品，在元代传世画作中极为少见。此画描绘了元世祖率随从出猎的情景，画面以广袤无垠、色调单一的荒漠为背景，远处沙丘起伏，一列驼队穿行其间，近处元世祖忽必烈和随从们勒马赞助。元世祖外穿白色囚衣，内着金云龙纹珠袍，乘一匹黑色骏马，侧身向后张望。忽必烈身边是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几位随从骑在马上环绕周围，他们或手驾猎鹰，或牵着猎豹，都是一副骑马打猎的姿态。画面左侧一少年正侧身挽弓预射空中的飞禽，众人的目光大都被这一举动所吸引，关注少年是否射中猎物。
4: 身上穿的衣服完全是这个元朝皇室出去打猎时候穿的服装，非常写实啊。那就有的专家考证说，他实际上这是这个刘冠道呢特意为这个皇室啊设计的这个冬猎的这样的服装。所以后来我们看那个这个元代的一些其他地方出猎的时候，穿的全是这种服装。
3: 在元世祖出猎图中，马腹纹豹的细节很引人注目。画中有一位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胡族骑士，他在马鞍后面铺肩垫，肩垫上蹲踞着一头猎豹，豹嘴用皮绳套住，拴豹的绳索牢牢地握在这位骑士手中。这种豹子因为身上带花斑，故称纹豹。有意思的是，画上还描绘了一条狗，它的肋骨若隐若现，显得瘦骨嶙峋，似乎与皇家威仪不符。实际上这是一种名贵的犬，称为细犬，又叫鹰背犬，体型呈流线型，嘴巴尖凸，腰细，腿长而有力，它是奔跑速度最快的犬种之一。而这种犬就产自蒙古族人生活的草原和中国东北地区。元世祖出猎图还是一幅珍贵的鞍马画，画中的马体形态各异，展现出元代骏马的风姿。蒙古族人号称马背上夺天下，马对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蒙古族统治者规定族人只有养马供应军队的义务，而没有随意宰杀马匹的权利，还特别规定非大雁不行马，意思是说只有大型祭祀活动或是经过统治者允许才能少量宰杀马匹。蒙古族人因为擅长驯养优良的战马而闻名于世。然而传世的元代鞍马画却极为稀少，这幅元代赵雍画的《春郊游骑图》较为有名。只见树下一人骑马，手中拿着弓，正转头回顾，马似受缰绳牵动，头部略微倾侧，右后足些许离地，很有动感。这幅画是元代画家画的，然而画中人物穿的是唐朝官服，马的画法也效仿唐代，可见元代人画马更追求所谓的古意，而像元世祖出猎图以写实风格画马则较为少见。元世祖出猎图虽然尺幅很大，但上面的人物并不多。实际上，元世祖忽必烈打猎时的阵势要比画中描绘的大得多。那么有哪些信息是画作没有展现出来的呢？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录了他跟随忽必烈打猎时的情景。书中记载，春季三月，忽必烈率领大队人马从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往南走两天，在靠近海滨的地方打猎。忽必烈通常会带上驯鹰人和数量众多的猎鹰。马可波罗游记中还写道，忽必烈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寝室中，木寝室名为宝盆，由四头大象驮着。因为忽必烈患有痛风病，所以时常留在室内。当卫士发现有禽鸟飞进时，会马上禀报，忽必烈就下令放出猎鹰，然后招呼大家一起看猎鹰抓捕猎物。蒙古族是一个一边放牧一边打猎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人狩猎时常常联合起来，将野兽团团围住，再进行猎取。这种方式称为打围或围猎。由于围猎既可以锻炼骑马追逐的本领，又可以训练人们协同配合的能力，因此蒙古族统治者常常把它作为一种军事训练的方式。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带人围猎时，将围猎者分成左、中、右三路，人们往往需要花较长时间形成一个猎圈，最后猎圈越缩越小，围猎者把绳索连接起来，在上面盖上毛毡，将野兽围堵在圈内，这时忽必烈和随行人员才分批进入圈内狩猎。狩猎经常会持续几天，直到将围中的野兽全部猎完。元世祖出猎图就记录了忽必烈秋猎时的情景。
4: 你包括元朝南征北战出征打猎，但是呢战图从来没见过，是吧？还有一些大的战役的画的东西，还有一些重要的典礼的那个画也没有，包括大唐公主雅集图也没有。他实际上是不是太重视这个这种表现当时的这样一种就是皇家生活、镇里生活的这样一些创作，比较重视肖像画。所以这张画我想是带有很强的肖像画风格，就属于这个出猎啊、巡猎图的一种。所以这样的东西呢，到后来在明代啊、对清代都是相当重视。
3: 专家考证发现，元世祖出猎图具有很强的写实风格，画中的忽必烈与传世的忽必烈画像如出一辙。这幅忽必烈大汗像中的忽必烈身着单色衣服，头戴银鼠暖帽，脸庞粗犷，颧骨突出， 凡略平，少有美化的成分。在元世祖出猎图里，忽必烈身边呢有一位骑马的女性，有专家考证后认为她可能就是察必皇后。这位皇后也是元代很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女性。
5: 察必皇后生于蒙古族红吉拉部，
3: 她的父亲是成吉思汗手下的大将。这幅传世的画像描绘的就是察必皇后，她面容丰满，面色红润，丰颊高颧，一字眉，眼睛细小，是典型的蒙古族女性形象。察必皇后的帽饰很特别，称为姑姑冠。在元代，只有蒙古族贵族已婚妇女才能戴姑姑冠。据文献记载，姑姑冠高两三尺，用纸筒、竹筒或桦树皮筒制成，筒外包有色彩鲜艳的丝绸、纱布或丝绒，上面缀花朵、珠子等饰物，装饰性很强。专家说，察必皇后的画像与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女子形象十分相似。察必皇后与忽必烈虽然属于政治联姻，但她在婚后以实际行动得到了忽必烈的尊重。据原始记载，忽必烈喜爱打猎，在将都城迁到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后，打猎不再像以前那样方便了。于是忽必烈想让人在京城郊区开辟游猎场。这一天，有官员向忽必烈报告说，已经选好了一块游猎场地，只要陛下批准，马上就让场地内的农户迁走。当时察必皇后在场，她意识到建游猎场会让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想到这里，察必皇后对大臣刘秉忠说道，陛下要征收京郊的农田为游猎场，像这样的大事，你作为国家重臣，怎么能不替陛下考察呢？忽必烈听明白了皇后的话外之音，于是命刘秉忠先去考察，再做定夺。后来，忽必烈打消了建游猎场的想法，他还下令在朝廷建立司农司，并昭告天下说，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朝廷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将其视为国之根本。难能可贵的是，描绘忽必烈夫妇等人狩猎情景的元世祖出猎图和忽必烈察必皇后画像保存了下来。这些珍贵的绘画作品让人们了解元代皇室的狩猎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 我面前的这幅画作《龙池竞渡图》是中国元代宫廷画家王振鹏的一件代表作。王振鹏呢，被称为元代界画第一人。所谓界画，是中国绘画中独立的一个画科。创作者呀，在画建筑物时用界笔直尺画线，使建筑物的线条匀直，写实性更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界画。那么王振鹏的界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元代界画的魅力。
5: 元朝至治三年，即公元1323年3月23日，元大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城南的天庆寺，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集会正在这里举行。集会的举办者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公主，名叫祥格拉景。她是忽必烈的曾孙女，很多人称她为大长公主。 长公主将自己收藏的书画拿出来请宾客欣赏，她挑选了40多件书画作品，件件都很珍贵，有唐代的《定武兰亭真本》、宋代黄庭坚的《自书松风阁诗》等，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稀世珍宝。元代时，大长公主收藏的唐宋两代书画珍品，除了皇帝已是无人能及。然而，一直以来，她觉得自己的藏品中还缺少一个人的作品。这一天，大长公主召见宫廷画家王振鹏，她告诉王振鹏，10多年前在参加太子生日宴时，看到王振鹏将一幅自己创作的画当作寿礼献给太子。当年的太子如今已经即皇帝位，成为元仁宗。虽然过去了10年，大长公主仍然对当年的那幅画念念不忘。他想请王振鹏再画一幅画供其收藏。王振鹏听后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大长公主只收藏古代名家名作，此前还没有收藏过元代当代画家的作品。大长公主表示要收藏王振鹏的作品，显然是把王振鹏的画与历代名家相提并论，对王振鹏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也可以看出大长公主对王振鹏的赏识。后来王振鹏的画作成为大长公主所有收藏中唯一一件借画作品。王振鹏，字鹏梅，中国浙江永嘉人，早在元仁宗还是太子时就很赏识他，后来元仁宗当上皇帝，赐其名号孤云处事，又让他在朝中任职，负责掌管内府书画和历代图籍。这一天，王振鹏将绘制完成的龙池竞渡图献给了大长公主。欣赏完画作后，大长公主十分满意，画中的景物让她好奇不已。这幅龙池竞渡图纵30.2厘米，横243.8厘米，画作描绘了中国北宋时宋太宗赵光义在金明池举行龙舟竞渡活动的情景。全图以连成一片的庞大建筑宫殿为背景，金明池水面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船只20多艘，船上共有200多个人物，除大多在划舟竞渡外，还有不少人在击鼓奏乐、摇旗呐喊，人物造型栩栩如生。金明池位于北宋都城开封以北，俗称西湖，位置在今天中国河南省开封境内。金明池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宋太祖命人挖的人工湖。此处原本是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了皇室游玩的水上园林。据宋代著作《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太宗年间，皇帝会亲临金明池畔观看龙舟赛和溪水表演，龙池竞渡图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宋代皇帝观看龙舟赛的地点通常有两处，一是在楼阁上居高临下观看。在龙池竞渡图上描绘有一座双层楼阁宝金楼，楼的内外百官侍立，正厅门内有一个执户的大臣，似乎正在向皇帝奏报竞渡的情况。皇帝有时也会近距离观看龙舟赛，这艘巨大的楼船就是供皇帝乘坐的船只。它形体巨大，制作精致，当船工滑动船桨时，大龙船好似舞动的巨龙。北宋大臣朱毅在端午观

0: 晋度曲江一诗中写道：却忆今明三月天，春风引出大龙船，二十余年成一梦，梦中游记水秋千。诗中提到的水秋千让诗人二十多年都无法忘怀，那究竟是怎样的场面呢？十分难得的是，在《龙池竞渡图》中，画家还描绘了水秋千表演。画面中段有两艘快速驶来的小舟，小舟上鼓手二人，桨手八人，荡秋千者一人，共十一人。这两艘船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船身中中部那高高矗立的秋千架。表演者将秋千摆得很高，当秋千摆动到几乎与水面平行的位置时，表演者才脱离秋千跳入水中，可见这种表演的精彩程度。
1: 令人疑惑的是，《龙池竞渡图》的创作者王振鹏啊是元代人，当时金明池已经损毁，王振鹏其实并没有见过金明池，更不要说看过龙舟竞渡了。那么他是如何创作出这幅画作的呢？
0: 专家发现，龙池竞渡图中出现的大龙舟，甲板上的建筑物拥挤不堪，龙舟在结构上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其外形更像是宋元时期民间的玩具龙船。画作中的龙舟是王振鹏根据《京东梦华录》的记载和一些传世画作绘制出来的。专家认为，除了龙舟之外，这幅画其他地方还是高度写实的，因为王振鹏是一位界画高手。界画是中国绘画中独立的一个画科，创作者在画建筑物时用界笔直尺画线，使建筑物的线条匀直更为写实。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界画作品是宋代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通过不断推移的试点，展现出北宋都城开封的一组组建筑群落，包括农舍、村镇、店铺、桥梁、城楼、茶坊、酒肆等，描绘细致入微。到了元代，王振鹏为界画创立了一种新的标准，他根据当时的营造法式，用尖笔和界尺画建筑物，他笔下的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写实性强。这幅《龙池竞渡图》中的楼宇就是此种画法最好的体现。以宝金楼为主体的金明池建筑群依湖而建，鳞次栉比，飞檐斗拱，造型灵动，横栏立柱，纹路清晰，尤其是建筑的榫卯结构都被画家精确表现出来。可以说，王振鹏是用画建筑图纸的方式来描绘画中楼阁的。龙池竞渡图除了具有艺术价值之外，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专家说，龙池竞渡图的题材迎合了大长公主的兴趣。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大长公主对骑马、射箭等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十分熟悉，但是大规模的水上龙舟比赛对她来说算是一件稀罕事。不仅是大长公主，当时的元代皇室成员常常会借助绘画作品了解宋朝的历史文化。
2: 元代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兴建宫殿，元初的时候在各个地方都在兴建那个宫殿，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建筑设计师，所以呢有很多人画界画画得很好，他呢不一定是界画家，他就是建筑设计师。

0: 等你稍微变一变，他就变成了计划家了，啊，所以他大兴土木啊，建筑这个宫殿呐、啊、官府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兴起了计划。那皇帝呢也喜欢这种比较这个精细啊啊这种宏伟的这样一种这个画风，所以在元代的这个计划，我觉得是一个也算是达到一个高峰。
1: 值得一提的是，龙池竞渡图有多个版本传世，他们都是根据王振鹏的原作仿画的，画作各具特色，风格都很相近。王振鹏用自己的画笔凝固了历史的瞬间，在时光的长河中，正是无数画家们悉心创作，收藏者代代收藏，才有如此多的瑰宝流传世间。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传统服饰。您看我面前的这套服饰绚丽夺目，从头到脚每一件装饰都很讲究，要把它全都穿戴在身上，大约重达10多公斤呢。它是一套藏族同胞的服饰，而且只有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一个叫普兰的地方有。那么普兰传统服饰为什么如此华丽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到普兰去看一看吧。
2: 普兰县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西南部，它四面环山，南面是著名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面是冈底斯山脉，山上终年积雪不化，普兰也被誉为雪山环绕的地方。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就是普兰县，蜿蜒的孔雀河穿城而过，这里拥有阿里高原上少有的温润，每到夏季，成片的青稞随风摇曳，绿意盎然，红白相间的藏式民居点缀其间，小小的普兰县整齐而美丽。普兰不仅景色优美，还有一处独特的奇景，在普兰县西北部一处悬崖峭壁的半山腰上，一座寺庙凌空而起，远远望去就像是挂在上面的一样，令人触目惊心。这是一座洞窟寺庙，全长24.3米，由西向东依次展开，洞窟有20多个，像蜂窝一样密布在峭壁上，中间的主寺庙高出地面约30米，坐北朝南，古旧的木质楼台悬空伸出，金色的装饰在蓝天白云下格外耀眼。寺庙广场上斜挂着数条经幡，迎风飞舞。寺庙入口处立着一块石碑，写着寺庙的名字——古公寺。因为它孤悬山崖的特色，当地人也把它俗称为悬空寺。沿着寺庙狭窄的楼梯，需要弯着腰贴着山体才能攀援而上，到了2层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利用天然洞穴改造的悬崖洞窟寺庙，洞窟依次排列，大小不一，功能也各不相同。最西面的是杜康殿，高约2米，供奉佛像，墙上是精美绝伦的壁画，然后是经堂，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经书，此外还有修行室等等。从悬空寺的高处可以遥望普兰县城和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脉，从外观上看，这座寺庙的建筑和栈道都是悬在空中的，有文人形容其背依陡壁，上在威严，下临深谷，楼阁悬空。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在如此险峻的绝壁上建造寺院呢？关于古公寺的来历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在普兰有一位洛桑王子，他在美丽的孔雀河边建立一座华丽的宫殿，王子有300多位嫔妃，其中一位叫雍卓拉姆的王妃美丽善良，最受王子喜爱，这也使雍卓拉姆受到其他妃子的嫉妒。一次趁王子出征之际，众妃子一起排挤和迫害雍卓拉姆。在一个月圆之夜，雍卓拉姆化作一只孔雀，从宫殿中通天的出口飞走了。 雍卓拉姆飞走了，但是宫殿仍然留在这里，这就是后来的古宫寺。在当地人们相信，古宫寺最高处的洞窟就是雍卓拉姆飞天的出口。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那么，这座孤悬山崖的寺庙到底因何而建呢？据专家介绍，古宫寺的建造年代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现存壁画遗存来看，应该建于16世纪左右，属于藏传佛教中的直贡噶举派。寺庙建在山上，依据山势直接开凿石窟，可以直接进行修行，可能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寺庙。更奇特的是，现在在悬空寺下面有三根木质的柱子，这是20世纪90年代修复寺庙的时候专门加上去的。由于悬空寺挂在悬崖绝壁，似乎没有任何支撑，视觉上觉得非常惊险。为了让游客放心，才在下面安置了这些立木。也就是说，原来的悬空寺是完全孤悬在峭壁上的。那么，悬空寺外面的木构建筑没有任何支撑，它不倒的秘密是什么呢？据专家介绍，在悬空寺楼阁下都埋有横梁，这些横梁露在外面的部分大约有一米左右，它们深扎于岩石之内，好像是从岩石中长出来的一样。在横梁上再用木板铺成走廊，这些横梁是支撑悬空寺的关键。同时，悬空寺地处阿里高原，海拔高，气候干燥，有利于木质构件的保存。大部分木质构件为松柏木，细密坚硬，具有防腐耐用的优点，这可能也是悬空寺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不管怎样，悬空寺所在的普兰平均海拔4000米，在这样的青藏高原上，在几百年前就建有这样的建筑奇观，令人惊叹。
1: 悬空寺伫立在青藏高原几百年了，关于王妃雍卓拉姆的美丽传说也流传了几百年。相传雍卓拉姆化作孔雀飞走后，普兰人为了纪念她，用手工缝制藏袍，将一串串名贵的绿松石、蜜蜡、珍珠和宝石装饰在藏袍上，做成飞天服饰，代代相传。普兰传统服饰的历史渊源真的是这样吗？
2: 在普兰县文管所藏有一套珍贵的普兰传统服饰，它也被俗称为孔雀服饰、飞天服饰。当工作人员把精美的服饰一件件摆放出来的时候，不禁让人眼花缭乱。绿色的松石、白色的珍珠、黄色的玛瑙、蜜蜡、红色的珊瑚，还有各种黄金白银，组成了项链、头饰、腰带等等，看上去格外华贵。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整套服饰，当地的藏族姑娘展示了服饰的整体穿戴过程。首先穿的是最里面的藏袍，藏语叫袈裟，是用羊毛织的，古朴的深棕色，典雅大气。然后戴的是项链，项链看上去最为繁复，多达十几串，有大有小，最长的长及膝部。项链由圆、方、椭圆等各种形状、颜色的宝石搭配而成，宝石多到很难数清，挂在身上沉甸甸的，耀眼夺目。脖圈大约有5指宽， 用珊瑚、绿松石、金银珠宝穿缀而成，组成一个漂亮的花卉图案，很像一朵开放的莲花。戴在头上的头饰藏语叫嘎琼，很像帽子，据说是按孔雀开屏的样子做的，上面镶有18排珍珠，每排有珍珠150多粒。此外还有大量的绿松石、红珊瑚、银片等，中间是3块纯天然的金块，从额头往下悬挂了银链，上面穿有宝石和银片若干戴在头上，只要轻轻晃动一下，宝石和银片轻轻撞击，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穿在最外面的是披肩，披肩是半长袍，呈方形，里面是用羊羔皮做的，做工精致而昂贵。披肩是阿里地区西部4县特有的服饰之一，天冷时披在身上可以抵御风寒，也可以铺地而坐，实用方便。整套普兰传统服饰的穿戴十分复杂，穿在身上重达10多公斤。目前最传统的普兰服饰全国只有7套，每套服饰和珍宝都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那么普兰人为什么要把世代身家都穿戴在身上？真的和雍卓拉姆的传说有关吗？据专家介绍，孔雀服饰或飞天服饰主要是现代人的称呼，它应该来源于历史上的宫廷服饰。藏族同胞在传统服饰上追求富丽奢华，装饰尤为多样。而且普兰地理位置优越，它与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在历史上普兰拥有着1000年历史的商道。在这条商道上，西藏的羊毛、印度的宝石、藏红花、麝香等，就像川流不息的潮水一样，随着商帮的马队在边境上流通着。贸易的繁荣使得普兰变得非常富庶，保留了大量的奇珍异宝，这些都成为普兰传统服饰上最精美的部分，流传下来。从技艺高超的悬空寺到雍容华贵的传统服饰，都再现了阿里地区普兰县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1: 中国的丝绸之路主要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说到陆上丝绸之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陕西、甘肃、新疆等等地方。其实啊，在中国的西藏，看似一世独立的青藏高原上，也曾经有一条丝绸之路。

0: 部的分支。您看，我面前这件王侯织锦出土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一座墓葬中，它就是高原丝路的最好证明。那么，王侯织锦是怎么来到西藏的？这条高原上的古丝路又是通往哪里的呢？
1: 中国西汉时期，甘肃玉门关以西的地方被称为西域。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流沙遍布，是一片让人谈之色变的地方。西汉著名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受汉武帝的旨意，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近20年的征程，历经艰险，最终开通了一条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商贸之路。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出发，经阳关、玉门关一路向西，过了新疆后，一条继续向西，通往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国家，另一条逐渐向南，通向今天的印度。自此，西汉的丝绸、漆器、铜器、玉器和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远销海外。这是一条最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之路是世界上距离最长的商贸之路。不过，丝绸之路并不只有这一条路，它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比如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路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等等。鲜为人知的是，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路途遥远，高山缺氧，植被匮乏，曾被认为是青藏高原上一世独立之地。这里历史上也有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那么，这条古丝路是通往哪里的呢？让我们先从一次考古大发现讲起。2005年的一天，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一辆满载石料的大型卡车行驶在公路上。在经过古如江寺的门前时，卡车突然陷入了路边的一个大坑里，瞬间熄火了。情急之下，卡车司机赶紧跑到不远处的古如江寺求助，寺里僧人组织了一批人前去帮忙。几个小时后，卡车终于重新回到了公路上。这时，僧人们想要填平路边的土坑，却发现这个坑有点不一样。顺着光线往坑里望去，僧人们发现坑里面有一些木材板子夹杂着一团类似藏袍的布块。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布块带回了寺庙。僧人们没有想到，他们这不经意的举动却开启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原来，这竟是一座大型墓葬，之前被卡车压过的大坑仅是墓葬的一小角。随着墓葬的发掘，一件件神秘的器物破土而出。这是一件黄金面具，长约3厘米，薄如纸片，用黑色和红色颜料勾勒出人的五官、牙齿、胡须等。面具周边有一排小孔，可以将其缝缀在其他软质材料上。此外，墓中还有陶器、青铜钵、长方形木案、大量动物骨骸以及阿里地区很难见到的木材等等。那么，这是谁的墓葬呢？僧人们最先发现的布料提供了线索。原来，之前被僧人们认为是藏袍的布料，竟然是一件丝绸织锦，而且有着明显汉代中原丝织品的特征。 织锦采用汉代中原。

0: 文史书记载，大洋桐东接吐蕃，西接小洋桐，北植于田，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经专家考证，大洋桐指的就是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区，小洋桐则是指西藏南部今日喀则地区。可见古象雄王朝当时的疆域是十分辽阔的。象雄王朝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繁荣的经济。鼎盛时期，象雄人口至少数十万，军队规模达八九万人。象雄人建有大量的城池碉堡，变发毡裘，畜牧为业，过着富足的生活。那么，墓葬真的是象雄王朝的遗物吗？经过对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检测，文物年代都为距今1700至1800年左右。当时的中原正值汉晋时期，而西藏阿里地区可能正处于象雄王朝时期。由于墓中没有任何相关文字记载，墓主人的具体身份无从考证。但是专家们认为，根据墓葬规格和墓中随葬品推测，墓主人应该是当时的某位部落首领或者贵族阶层。这座墓葬中出土的王侯织锦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出土古代丝织品。王侯织锦具有典型的中原特色，很可能来自于中原。而且让大家惊喜的是，墓葬中还有一些黑漆漆不起眼的块状物，专家们大胆推测，这很可能是茶叶残块。青藏高原不产丝绸，也不产茶叶，那么他们又是怎么来到西藏的呢？这些黑色植物残块就是古如江寺墓葬遗址出土的，质地较硬，由于年代久远，早已看不出形态。它们到底是不是茶叶呢？专家们首先通过碳十四年龄测定，证明这些黑色残块距今约1700年左右。然后专家们又使用先进设备对黑色残块样品进行了成分测试，发现黑色残块中都含有只有茶叶才同时具有的茶叶植钙体、丰富的咖啡因和茶氨酸等物质。专家们又将这些黑色残块与西安汉阳陵出土的茶叶样品进行比对，发现二者极为接近。最终专家们确定这些黑色残块就是茶叶无疑。高寒环境的青藏高原不生长茶树，这些茶叶和丝绸织锦怎么会出现在西藏阿里地区呢？
1: 这个王侯织锦呢，它的装饰纹样呢，具有典型的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的风格。从它的组织结构上来看呢，就是说它也具有中原汉地的一贯的传统，就是平纹井锦。因此呢，它的产地呢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这个茶叶呢，我们都知道最早也是中国的南方地区是它的出产地。我们在马王堆汉墓、汉景帝的杨陵，在西汉时期都有一些发现。根据我们对周边其他一些出土物系统的考证，再结合我们历史地理的研究，我们觉得这些物品是通过新疆地区辗转输入到西藏西部的。也就是说新疆地区的丝绸之路呢，已经延伸到青藏高原的西部。
0: 专家们大胆推测，汉晋时期也许有不少商队来到过西藏阿里地区，带来了丝绸和茶叶，成为当地最贵重的物品。在当地贵族去世后，这些物品成为随葬品，也被带入墓中。虽然这条高原上的古丝路早已淹没在岁月的尘埃中，但是古如江寺

0: 前墓葬遗址中出土的王侯织锦和茶叶残块，却默默地记录着曾经的历史。更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西藏阿里地区不仅与内地有往来，而且与周边的贸易也很频繁，早已将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印度、尼泊尔等地区。
1: 在我们的考古中发现有一种黄金面具，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呢可以缝制在一些丝织品呢、或者其他一些软质材料上啊，作为敷面而用。根据文献记载呢，在羊童国，当时人死了之后呢，就面部装饰黄金鼻银齿。我们觉得所谓的黄金鼻银齿就是指的黄金面具。那我们在考古中发现有三面这样的面具，那么在相邻的其他地区，北印度地区有一面，在尼泊尔北部地区有若干啊，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向南亚这些地区延伸了。
0: 阿里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交通的十字路口，向西可以到达拉达克、克什米尔和中亚，向北可以到新疆和欧亚草原，往南就是印度次大陆。地理位置的特殊成部分，而随着对古如江寺前墓葬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我们也会对阿里高原丝路的历史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
5: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6: 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1: 国家记忆，
3: 广州面朝浩瀚的太平洋，背枕辽阔的大陆，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也是一座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城市。珠江北岸的天字码头见证着广州的历史变迁，也记录着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1924年9月初，一位26岁的俊朗青年来到天字码头，这就是旅游归来的周恩来。他此番广州之行究竟是为何而来呢？
4: 受党的派遣呢，他主要是有两项任务，一个就是党分配他去搞统一战线工作啊，结交一些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入到黄埔军校。
3: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他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中走到一起，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他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1924年7月上旬，周恩来离开巴黎回国，9月初经香港来到广州。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
5: 当时他主要还是要做军校的工作，一开始当政治教员，后来当政治部主任。
3: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显露出杰出才干和人格魅力，他在学生中建立政治组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 边演新剧宣传革命。每天他在黄埔的讲课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英气逼人、朝气蓬勃的周恩来颇得黄埔师生好感。当时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经常对人夸耀，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经孙中山同意，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后来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两次东征军阀陈炯明，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学生约3000人编入军队，担任主力。周恩来随军东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同时，他在中共广东区委内的职务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6: 他开始进入了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这一段经历对周恩来后来从事这个隐蔽战线斗争非常重要。
3: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共产党连续发动攻击，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必须尽快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以便知己知彼。对于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在留学期间就有接触。早在1921年，周恩来在巴黎刚刚加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就受托秘密发展新党员。为了躲避法国警察的搜捕，周恩来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示自己阔绰；有时又穿上工装裤，在不同的工厂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发展新党员。当时，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共产党员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安全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系统的革命教育。凭借这些经验，周恩来与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杨殷一起开始秘密着手布置情报保卫工作。杨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
7: 杨殷呢是孙中山原来的侍卫副官嘛，1911年的春天他加入了同盟会，那时候他19岁，就在这从事那个情报工作。
3: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群龙无首，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甚至并未进入权力核心的蒋介石都野心勃勃。国民党右派将廖仲恺视为眼中钉和绊脚石。廖仲恺，国民党左派领袖，支持国共合作和工农革命运动，一直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身兼众多要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除继续担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还先后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8月的一天，一名副官给杨殷送来一份情报，说有人准备密谋刺杀廖仲恺。
7: 杨殷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廖仲恺，就提醒他要注意了。但是廖仲恺呢，就觉得自己很坦然，一心为公，一心为党，一心为民，所以呢，他也 没有放在心上。
3: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廖仲恺身中四枪，应声倒地，送医途中就停止了呼吸。这起刺杀案到底是谁干的呢？周恩来亲自参与了廖案的追查审理工作，并曾亲自带领陈赓等黄埔军校生逮捕了主要嫌疑人。
7: 虽然这一次遇刺的廖仲恺他不是共产党人，但是这个呢就给周恩来和杨英给了一个很警醒。
3: 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居然遇刺身亡，这也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192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指出，党中央下设军事部，军事部下设特派员，军事部内设组织和情报两个部门。周恩来所在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杨英和傅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开始在广东省、香港、澳门三地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保卫工作力量。案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赶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扳倒了军界大佬许崇智，汪蒋二人成为最大赢家。汪精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直接控制着党政军大权。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并不满足于此，他想一步登天。1926年3月18日夜里，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主任欧阳中诚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一时间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要劫持蒋介石。

0: 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辞去当时担任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蒋介石完全控制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汪精卫感到孤立，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927年，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突然消失，他乔装改扮，秘密抵达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着手准备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特别委员会，起义总指挥由时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担任。从3月21日起，经过30个小时英勇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并主张以暴力手段清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到4月15日，上海工人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周恩来被反动军警软禁，后在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军官的营救下机智脱险。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北京等地的反动派也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李大钊、萧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被迫迁往武汉。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已暗流涌动。
1: 412政变以后呢，国民党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当时呢，蒋介石呢依仗着他的军权，在南京要准备另立国民政府。而汪精卫呢，当时他是国民政府主席，他所谓的坚持国共合作呢，实际上更多的层次上是考虑他自己的因素，他要把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中。
0: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荣共之后必定分共。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未能出席会议的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5月下旬，脱离险境的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5月25日，

0: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1: 4.12以后，革命的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面前呢，就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军队的这种重要性，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所以后期的军委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党的军事工作方针的转变而做的工作。
0: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2: 说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型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分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科，各司其职。其中特务科负责惩办叛徒、奸细，监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科长李强。武汉市汉口区的明新街以前叫余记里，特务工作处的情报工作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3: 那时候我混是在楼下这个位置，楼下还有就是那个保卫组的那个警卫人员。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班，对来访者进行询问盘查，确定安全后才放行。周恩来领导特务工作处期间，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保卫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特务工作处人员通过与一些有社会地位、有声望的上层人士交朋友，来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在武汉各领域建立了有效的情报保卫网络，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成为重要情报的来源。
2: 当时也获得了很多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动向性的情报啊，比如汪精卫和蒋介石要进行宁汉合流。
0: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由于特务工作处提前获取了情报，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 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上任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7: 1927年11月初，上海黄浦港码头人声嘈杂，国民党特务处处设卡，严查死守，审视着走下客轮的每一位旅客。人群中一位面目清瘦的青年男子顺利通过了检票口，负责放行的国民党鹰犬爪牙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他们妄图抓捕的周恩来。他再次回到上海，将扬眉亮剑，搅动风云。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据1927年11月统计，中共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中共中央机关藏身上海，却危机四伏。中国共产党急需设立一个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报保卫专门部门，保障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安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年29岁的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与罗亦农、李维汉组成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倡议成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将继承武汉时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展开新的斗争。
8: 当时面临的形势，一方面是白色恐怖， 一方面是党内的叛徒想方设法破坏党的组织，怎么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有中

0: 忠于党的组织，成为党中央的首要的选择。我们形象地说，中央特科它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党的卫士。
1: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上海秘密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中央特科共设4个科室，一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阳生。二科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专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科长陈赓，化名王庸。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武装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负责惩处对党中央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叛徒内奸，科长顾顺章，化名黎明。四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责研制和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编制密码，开展无线电通讯联络，科长李强，原名曾培红。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特科不设组织档案，所有参与特科工作的人必须保持单线联系，各自对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普通情报人员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领命于某位直属领导执行某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周恩来一手铸造了中央特科这座坚实的红色堡垒。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隐蔽战线上的交锋悄然开启。巴西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期间武装起义风起，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的赣南闽西苏区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农村根据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此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被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蒋介石一直将红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企图动员一切反动势力向各苏维埃区域发动进攻，将新生的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1930年10月20日前后，蒋介石调集8个师、10万余兵力进入江西境内，计划沿吉安至建宁一线由北向南，首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很快，这些绝密情报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情报来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提供情报的人钱壮飞，正是中央特科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工作人员。钱壮飞，浙江湖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克农、胡底受中央特科委派，组成3人特别党小组，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钱壮飞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5任负责人徐恩曾同乡。1928年下半年， 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机构无线电管理处。1928年冬，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陈立夫将徐恩曾安插进无线电管理处。徐恩曾到无线电管理处后，发现钱壮飞是湖州同乡，且为人精明能干，便将其笼络身边。自此，钱壮飞便追随在徐恩曾左右。1929年底，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人，钱壮飞随之升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是唯一的机要秘书。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的2层小楼里，钱壮飞日夜值守。凡呈报徐恩曾月处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签字了事。因此，这一特务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手里。对一些重要情报，由钱壮飞通过女婿刘喜夫送往上海，经李克农、陈赓，最终交周恩来亲自核阅。1930年12月，国民党重兵直逼中央苏区，由钱壮飞破译的情报早已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用的大信封里，神不知鬼不觉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上。与此同时，周恩来已着手部件隐蔽战线上的另一场战斗，为苏区和红军在接下来的反围剿斗争保驾护航。
2: 苏维埃政权红军距离上海的党中央这段距离就很长，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一定想向中央汇报情况，中央优先把苏区的情况知道，所以就必定要将一条能够交通两地之间的交通线。
1: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机构始建于1925年。长期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兼军事部长，十分关心红军的发展。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深感由于交通不便、战乱阻隔，地处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络屡屡滞后。1930年10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等5人组成委员会，主责全国全党机要交通，吴德峰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统归中央交通局。中央交通局负责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沟通上海中共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护送干部，输送苏区急需的各种物品。
3: 周恩来在整个情报布局上考虑得非常周到，就是相互都有一种策应，有一种补充。
1: 吴德峰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走上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领导岗位。出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后，吴德峰立即着手制定计划，调集精兵强将。3个月内，即带领中央交通局打通了上海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的交通线，随后又打通至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交通。其中从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埠、永定到达瑞金一线，水路配合，全程约3000公里，成为连接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大动脉。 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漫征程中，它又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0: 这个交通线也可以说是生命线，没有这条线，中央就没有办法对全党实施领导。
1: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中央红军诱敌深入，摧枯拉朽般歼敌约13000人，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此后，国民党逐步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压缩，切断苏区与外界的人员物资往来，企图困死中央苏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中央红色交通线始终畅通，成为苏区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中共中央印发的文件、药品、枪械、无线电器材等，通过这条红色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苏区。从1930年秋到1931年三月，多位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通过这条地下航线秘密进入苏区。1931年3月31日深夜，夜幕的掩护之下，一支由3名中央特科人员组成的队伍从上海悄悄出发了。为首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前往武汉护送张国焘、陈昌浩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鄂豫皖苏区。然而无人料想，关乎党中央生死存亡的一场特大灾祸却不期而至。护送任务完成后，顾顺章不顾劝阻逗留武汉，并擅自以魔术师华广奇的艺名公开登台表演敛钱。不久即被已经投敌的叛徒尤重新发现。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江汉关江边被捕，被捕后不久即叛变。
4: 顾顺章这个人呢，他是把做革命事业当作他个人谋取成功的一个阶梯而已，所以他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呢，在生死的威胁面前，他立即选择了叛变。
1: 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顾顺章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担任特科负责人、行动科科长，但随后不久就暴露出飞扬跋扈、极端狂妄的性格。作为中共党内掌握核心机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将带来严重的后果。1931年4月25日清晨，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亲自提审顾顺章。当天，中共驻汉口地下交通机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急遭破坏，10余人被捕，一大批中共地下刊物和秘密文件被收缴。当晚，顾顺章被押上轮船，宪兵环绕前往南京。顾顺章声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前去与蒋介石见面。临行前，顾顺章再三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是武汉行营侦缉处特务头子蔡孟先邀功心切，还是向南京的特务头子徐恩曾连发了数封特级密电。4月25日，正是星期六，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只有钱壮飞一人在值班。深夜，武汉发来的数封电报接连被送到钱壮飞的案头，封封标明徐恩曾亲意。 料到大事不妙的钱壮飞当即取出暗藏的密码本，破译电文，结果令其震惊不已。
5: 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我爷爷当然知道，所以顾顺章叛变，我爷爷大吃一惊。
1: 钱壮飞记下电文，封好电报，派女婿刘喜夫即刻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上海，将情报由李克农、陈赓转报中共中央。获悉消息的周恩来惊愕不已。周恩来很快镇定下来，他计算了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天一夜。接着他调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担任自己的助手，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一系列部署。一、周密地保卫并迅速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地址，把顾顺章所熟识或能侦查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查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的有计划的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4月27日，顾顺章抵达南京。当汽车径直驶向徐恩曾秘密指挥机关时，顾顺章告诉已先行赶到南京的蔡孟坚，这里就是共产党在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速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果钱壮飞逃走，则前功尽弃。蔡孟坚一听，大吃一惊。早在一天前，钱壮飞把这些密电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后，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敌营。顾顺章见到蒋介石后，将他所掌握的中共机密和盘托出。蒋介石立即派徐恩曾连夜赶往上海，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28日早上，大搜捕开始了。徐恩曾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却空手而归。
4: 据说周恩来就是在特务到达前的20分钟安全逃脱了。
6: 撤换的人大概有90多处吧，特科的全部都动员出去了。
1: 然而顾顺章的叛变还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顾顺章叛变后，在短短几年里为国民党训练了上千名特务，穷凶极恶地搜捕共产党人。据统计，顾顺章的叛变共导致800多名中共党员被捕，蔡和森、恽代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7: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 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

0: 刀疤疤疤疤。
1: 1935年，日本继侵占东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觊觎全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依旧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10月，中国中央和红一方面军7000余人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然而，中央红军刚一落脚，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四兼总司令。他部署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带领的17路军等20余万兵力，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2: 实际上，从长征开始，利用围剿红军，他顺便也要统一西南。到了陕北之后呢，蒋介石认为他统一云贵川的目的也达到了。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最后给中共一击。
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这一年，周恩来37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3: 怎么来看张学良的人？周恩来，一方面看到他是奉系军阀的主要领导人，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张学良爱国的一方面。
1: 如何尽快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联系，说服他们联合抗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再次肩负起这一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联络局，李克农担任局长，负责对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络统战工作。克农是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长征路上呢，担任过红军工作部的部长，就是走在最前面，跟各方打交道，能介入就介入，能搞到情报呢就搞情报。
1: 此时的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支持。3个月内4战4败，损失了近3个师的兵力，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很大的震动。李克农联络东北军的任务就从这里打开了突破口。
4: 在陕北的几场战役中，东北军被咱们俘虏了100多名，只是各级军官。爷爷呢，当时就是参与了对他们的教育啊、感化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先把高福源的工作做通了。
1: 高福源是东北军第67军第619团团长，曾担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他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高福源的转变，周恩来同意送高福源回去见张学良。高福源回到西安时，张学良正愤懑不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死于日本人之手，一心想为父报仇的张学良现在非但不能抗日，还沦为蒋介石剿共的工具。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这是想一石二鸟，即

0: 消灭红军，又消耗他东北军的实力，继续剿共只能是死路一条。1936年2、3月间，李克农赴洛川，秘密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
1: 当然，谈判呢也不是特别顺利。少帅嘛，他有他的一些脾气，比较率性吧。我爷爷呢，好像也是针锋相对。我爷爷他不抽烟，但是呢，见了张学良，张学良派头很大，他说那我也要摆个派头，他就问那个王以哲军长要烟抽。
0: 会谈中，李克农和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延安，在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与周恩来秘密会面。
2: 周恩来一见到张学良以后就说，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张学良呢就说，我是张伯苓的学生，因为张伯苓是南开的校长，他也是周恩来的老师，这样这个距离啊一下就拉近了。
0: 这次秘密会谈一共只有5个人参与，周恩来带来了李克农，张学良带来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一个叫刘鼎的人。
3: 要谈判之前呢，张学良就对周恩来说，我呢在这个上海又请到了你们共产党人的一个人，他叫刘鼎。周恩来呢说什么刘鼎，非常惊异，从来没听说过刘鼎这个名字。
0: 刘鼎原名阚尊民，曾留学德国苏联，1929年回国前往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4: 因为他在上海特科的时候，他名字经常换，为了迷惑敌人的名字老换，临时起个名字叫刘鼎。
0: 这次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西安，13朝古都。国民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来，军政警宪特机关林立，谁都不会想到周恩来领导隐蔽战线的同志不到半年时间就突破重重防线，将情报力量深入到了西安城内。北新街，在繁华都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一处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群，这里曾是80多年前中共的秘密联络点。1936年春，周恩来命令刘鼎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刘鼎租下了这里的7贤庄1号院，对外挂起德国牙医冯海博诊所的招牌作为掩护。这个秘密联络点从西安向陕北苏区输送了大量医药等急需物资和人员。1936年6月，李克农和刘鼎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入陕北苏区采访。斯诺深入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率先向西方报道了神秘的中国红色苏区的真实情况，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夏天，周恩来发出2次署名电报，令涂木匠速来西安。
5: 在六大期间呢，周恩来夫妇给涂作潮呢就起了个外号，管他叫木匠，以后呢就成为涂作潮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
0: 1925年，涂作潮被派往苏联学习。
5: 在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 就把涂作潮呢派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所以呢他又上了十个月的无线电速成班，他主要学习的呢是机务技术。
0: 1930年4月，涂作潮学成回国，来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无线电通讯技术工作。
5: 有1930年8月份左右，蔡叔和问他说，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到西安去住西京饭店，自然会有一个你的老熟人来和你联系的。果然刘鼎出现了。
0: 刘鼎和涂作潮是中央特科时期的老战友，两人在西安相聚都十分明白，周恩来又有重要任务交给他们。
5: 涂作潮呢，在西安马上就买了一台二手的日本收音机，两三天的时间呢，就把这个日本收音机呢改装成为一台发射功率为5瓦的收发报机。
0: 周恩来未雨绸缪，提出了一项特殊要求。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8: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救了，你跟老六。
9: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0: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0: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2: 外来人呢？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6: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0: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3: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7: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

0: 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 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 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6: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8: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7: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
2: 排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9: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0: 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0: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3: 受台风冯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6: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5: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8: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通过一座港和一双鞋，看河南经济如何从重当下向投长远、深层转型。
3: 台风红霞逼近，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鹤壁科技赋能，让防汛更智慧。
3: 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2: 中国世界遗产最新全家福公布，河南有5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投资。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03%，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4.0%。投资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那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的值不值？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报道。
4: 信阳故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正在建设的故事港中心作业区，10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初具规模，再有1周就要开始装吊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儿开？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故事港项目负责人盖旭涛：
5: 开港通航之后，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泽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6: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5: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4: 故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航道正从4级提到3级。以前只能走500吨的船，升级后能跑1000吨级船队。顺着淮河往上游走，记者来到总投资20多亿元的豫东南枢纽工程。项目副经理焦亮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是淮河河南段在建的唯一一座综合性的航运枢纽工程。
7: 然后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提升上游的水位，大概能够抬升8米。
6: 整个淮河的航运的一个建设是综合一体施工的。
7: 我们是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4: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阳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106%。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投水运？记者在去故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河南省枢纽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阮锦楼：
8: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空转铁、铁水联运，河南的公路客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6: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
8: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4: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河南港航集团淮固公司负责人李志强：
9: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2纵和2横，2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2横是 商丘的拓灰河和西阳的淮河。
4: 不止水运投资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1.1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除了补齐河南的交通短板，翻看今年的投资账本，我们还发现上半年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达到了20.4%，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钱正往车间里流，效果如何？记者来到位于商丘睢县的中桥河南体育有限公司寻找答案。
6: 这栋楼里藏着答案，楼上是传统的制鞋产线，楼下是改造过后的智能产线，一栋楼两副面孔，走，咱们先上楼看看。
4: 楼上全是人，裁剪、刷胶、贴合，一条线密密麻麻站了40-50个人。公司鞋厂二车间主任刘老大：
10: 我们现在这样一条长筒线，我们是需要40-40个人的完成两千张产量啊。人员我们是那个叫什么？他有疲劳感，他没有办法做到像机器那么稳定。
4: 楼下智能车间里，刀片自动切割，机械臂刷胶，传送带自动跑，整条线只有15个人。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郝志林：
11: 15个人，而且我们一天的产能在1000到1200之间，存这个合格率来讲，存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95%以上了。
4: 人少了，但人没走。郝志林和很多工友经过培训，从采针车转到了钉设备管产线，设备更新替换掉了重复性有危险的活，腾出来的人往技术岗位上走。
12: 一条线大概智能车间的一条线就是4到500万之间，整个下来三条差不多1500到1600万，然后政府补贴15%，没有增加任何的一个建筑面积，提升了20%到30%的这样一个产量。如果你不去推动自动化的话，整个人工这一块公司确实没有任何的利润。
4: 公司鞋厂高级厂长袁怀福说：1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中桥赶头离不开政策支撑，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贴15%，省级贷款贴息，改造成本降了不少。但大企业改得起，小企业呢？睢县600多家鞋厂里，大部分是小微企业。睢县广宏鞋业负责人金雪峰：
13: 这个生产线对这个中小企业，我感觉说对俺来说不是太实用。第一个，俺的鞋型款式转变非常快，一个订单1000双、2000双都换了。再一个价格贵，国产的400-500万，你这进口的得1000000万，大家的利润都买不起，没有改的动力。
4: 为了让这些小微企业改得起、愿意改，当地政府拉着设备厂家一起想办法，把整条产线拆开，做成小型化单机，1:1替换工位，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深惠市商丘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杜浩：
14: 把设备做小，做成小型化的，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投入成本
15: 啊，
14: 就可以1:1替换掉一些工位
15: 啊，就是有让他们更有改造的这种，
14: 对，更有改造的一些意愿。
4: 大企业整线改造，小企业单机替换，不止制鞋，全省18个重点领域数千个设备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回看上半年河南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从一座港和一双鞋里能看到清晰的信号，钱没有涌向传统的房地产，而是流向了航运、铁路这些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流向了车间里换装升级的智能设备。这个变化背后是河南经济从重当下向投长远的深层转型，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向效率要效益，向结构要动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竞争力。投资不是百米跑，而是接力赛，把线放长，把步子踩实，跑赢的是未来。
2: 增长有韧性，转型有速度，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得更远，还要看发展后劲儿。发展后劲儿足是上半年河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我们和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一起观察河南的发展后劲儿靠什么来支撑。
16: 发展后劲从哪来？关键看投资，但比投资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3个问题：钱投向了哪些领域，谁来投，又投在了什么项目上。咱们先来说投向，钱花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上半年河南工业投资增长了4.8%，连续27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长了6.5%， 高出全国 7.7%。那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结构也持续变化。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6%，是去年七月以来的最高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29.1%，远超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注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了20.4%，
17: 比一季度加快了
16: 12.9%。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企业正在大规模更新产线，升级技术，为下一轮竞争蓄能。河南经济不仅后劲充足，而且正在换轨升级。投向清楚了，接着来看谁来投。上半年河南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2%，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了60.6%，这是绝对主力。民间资本的投向可以说是市场预期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五月，总投资约65亿元的胖东莱梦之城商业综合体在许昌开工建设，一个区域零售企业敢用真金白银下注未来，这本身就是对河南经济发展投下的信任票。七月初，河南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20条举措，让民间资本放心投，有的投，投得好。这三个方向破题，核心就两个字：信心。信心回来了，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的为投资大盘注入活力。最后看投的项目够不够硬，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也是观察投资后劲的最佳窗口。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上半年河南的投资数据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看好河南，投资河南，扎根河南，正从共识变成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行动。后劲足不足，不是靠说，而是靠投。这份半年报告诉我们，河南不仅当下有韧性，未来更有后劲。
3: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红霞逼近，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2: 台风红霞残我北上，将于7月27号夜里到29号影响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省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请听报道。
18: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辉县市博弼镇的宝泉水库大坝。进入主汛期，辉县市山区乡镇的防汛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博弼镇辖区内不仅有宝泉水库这样的重点水利工程，还涵盖景区和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19: 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水库河道密集，山地隐患多，城区低洼点位集中，面临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国网信源河南宝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设备部值班人员王志鹏告诉记者，进入五月份，宝泉水库大坝就启动防汛值班，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应对。
20: 在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采取遇腾扩容、拦洪错峰的科学调度策略，最大限度延缓溢流时间。一旦预判到大坝即将溢流，会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通知下游乡镇政府做好避险准备。
19: 记者了解到，辉县市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科学设置避险安置点，足量储备防汛物资，组建抢险救援队伍，反复开展实战演练。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1: 全市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响应制度，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切实提升防灾能力，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进入主汛期以来，周口各县区多次组织开展村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在郸城县湖岗乡，演练模拟持续极端强降雨下，低洼区域水位暴涨，部分老旧民居进水受困，县乡村立即启动叫应机制，应急抢险队、医疗救护组、群众转移组迅速集结到位。参加演练的杨庄村村民杨亮，
1: 村干部把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村民心里有数了，真下大雨也不慌了。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演练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杨庄村党支部书记张高岭，
5: 我们认真复盘总结，说的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细化村级应急预案，切实守牢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4: 郸城县湖岗乡乡长肖磊，
22: 通过实战演练模式，全面压实村级防汛主体责任，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湖岗乡将持续盯紧汛期风险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保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4: 目前各地正紧盯每轮降水，积极做好防御措施。乡镇书记、镇长、村支书等5.86万名责任人，通信方式全部纳入 5G 直连系统。全省专业救援队伍159支，5400多人，各型救援装备5100多台套，40支应急电力通信联合保障专业抢修抢通队伍严阵以待。
3: 无人机巡堤，云端研判。进入汛期以来，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张婉露报道。
23: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4: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鹤壁市浚县水利局副局长孙书镇。
24: 这张图片就是歼五，任务巡查时候很容易漏掉，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显示异常，并留存影像，之后我们安排人员进行排查和处理，可以实现隐患点位的可视化、台账化管理。
4: 孙书镇说，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24: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六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路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重点地段天天巡，隐秘地段全覆盖，排查更精细高效。
4: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杨振宇，
25: 我们鹤壁信息遥测信息查询系统整合了全市遥测水文站点数据，确保科学调度，不出纰漏。
4: 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汛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赵俊霄，
26: 它实现了我们的预报、预警、预案责任的闭环，确保我们的信息能够发得出、收得到、有响应。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4: 鹤壁市水利局副局长张书坡，
27: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与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补，贯穿预报、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全国近40%小麦种子产自河南，其中焦作的贡献约占全省1/4。今年近51公斤焦作良种已完成收获入库，眼下三伏天，新一轮育种以及良种的仓储加工都进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宇轩、王涛的报道。
6: 运输比较多的一些材料，然后入选。
7: 室外一处阴凉地，整齐码放着一吨入选麦株。威县农科所小麦研究室主任刘金文蹲坐在矮凳上，手持标尺，逐一丈量株高穗长，观测穗形品相。
8: 主任，咱这材料有多少份呀？
9: 就总共有三万份。
8: 三万份。
9: 对。
7: 室外选好麦株，刘金文又一头扎进陶种实验室，逐粒对比麦粒形态、饱满度、并班瑕疵率，记录每一组性状数据。三万份种质材料，每一粒都要靠人工甄别，而这只是育种的第一道关口。刘金文，
9: 现在咱们麦收结束，我们的考种工作已经开始。其实选种就是一个特别惊喜的活，但耐得住性子。我们要从成千上万个材料中筛选出抗病性好、品种比较高的优异单株。一个新品种的诞生，往往要经过数十年以上的定向选育，这一步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7: 刘金文团队这些年育出了微麦28、微麦30、微麦34等多个河南省审定品种，在黄淮东麦区连续数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种子科研拼的是耐力，仓储管护守的是细心。在河南浩邦种业20000吨容量的常温库房里，三伏天高温下，麦种墩需要持续散热。工作人员孙晓东和工友们拿着搂耙，一遍遍翻动麦墩降温。
10: 今年我们总共收了10000吨左右的种子，为了保证种子安全，我们设置24小时良性监控。如果值班人员发现有异常以后，会安排人员进行通风等其他一些降温措施，保证每一粒入仓种子的安全。
7: 经过安全储存的种子还要通过加工环节才能抵达田间，工人们紧盯风旋比重分级设备，根据实时数据温调参数，杂质、瘪粒、虫蛀麦粒精准筛除。孙晓东，
10: 我们的风筛选比重都是有着严格的品控，保证每一批的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都达到标准，保证每一批发到农户手里的种子都是合格的。
7: 从研究员的细致考种，到仓储的安全值守，再到精加工筛选，环环相扣，直米河南小麦两种的防护网。一粒粒精心管护的两种，牢牢扛起中原粮仓的种源担当。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蒋艳慧，
11: 坚持育种制种协同推进，累计培育小麦品种达到了103个，其中国审品种25个，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制种大县2个，省级制种大县1个。我们将紧紧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等重点行动，全方位构建现代种业发展体系，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2: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其中河南有5项，分别是龙门石窟、殷墟遗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运河河南段和丝绸之路河南段。
3: 日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河南跻身全国暑期旅游第一梯队。针对旅游暑期出游需求，河南统筹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和惠民政策，完善景区增值服务。同时依托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形成差异化供给，助力河南成为暑期出行热门首选目的地。
2: 7月26号，2026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在安阳举办，活动聚焦项目落地、资源匹配、产业链供需合作等，邀请院士、行业专家、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联合体同步成立，未来将打造全链条一站式低空产业服务体系，破解低空基建落地各类难题。
3: 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八进四的两回合比赛结束，四强全部产生。半决赛的对阵形式为济源示范区队 vs 商丘队、郑州队和焦作队，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根据安排，半决赛和决赛将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行。
0: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西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东部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28度到3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恋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

0: 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1: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 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

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厮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俱来。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

0: 估测容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牛淑贤老师的名家专栏节目板块。牛老师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的弟子。牛老师出身于梨园世家，他的父母和舅父都是从事豫剧工作。他从小就跟随着父母学艺，五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享有五岁红的美誉，同时呢也是当代豫剧十大名旦。他不仅仅是师从豫剧皇后陈素贞，同时也跟随过桑振军、宋淑云等豫剧大师学习，专攻闺门旦、花旦、青衣。那在他的唱腔当中，不仅仅吸取了豫剧各流派之长，而且也吸收了歌剧、评剧、黄梅戏以及民间小调的唱法和旋律，并且呢还将歌唱的艺术发声方法巧妙地融合到了豫剧的演唱当中。现在牛老师呢已经成为中国戏曲学院的特聘教授。有这么多光环的牛老师，听得大家是不是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呢？大戏庄这个传统剧目是常香玉大师的代表剧，后来呢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其中有几位是常香玉弟子，但是呢不多。经过不完全统计，这出戏可能会成为豫剧史上名家演出最多的剧目。首先呢有请大家一同欣赏大戏庄当中的两段家喻户晓的唱段《裱花》和《婆婆娘且息怒站在路口》。

气。

子找，数一个又透桂花香，连声差的是桃花根，扣给

名家汇聚，剧坛新秀走马，演绎千古经典，唱出时代新声。欢迎收听空中梨园。

遇见泼墨，你不问清风早

听众朋友，这会儿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的弟子牛淑贤老师的名家专栏板块。牛淑贤老师多才多艺，戏路非常的宽广，比如说在考红当中，在绣楼我奉了小姐严命这段戏是红娘的角色，让她演绎的栩栩如生。那我们来继续听戏。

0: 哎，我们说说老夫人，吓唬吓唬他。小姐你现在醒了，
1: 来来来，

听众朋友，伴随着这段烤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不知道今天的节目是否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份愉悦。我是陈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些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

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赶快把他搀起来，六我连喊带叫，哎呦，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那惨弄，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和你，那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是就得了吗？本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他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这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嚯，这是给了韩德一好大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一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在凤鸣山前啪一下把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打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不虚传呐。 啊， 啊，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象长三头尖生鹿背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想到这会儿，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那儿看呐。哎呦，他看见了，哦，就是这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了，好你赵云呐！哎，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与我子报仇。嗯，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哗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这么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都让人给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烂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首一呀、啊、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你北魏给取了。想到这会儿，子龙把后把往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嘿，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不慌不忙地把银枪往上这么一举，

封他这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呀虎口麻酥酥，两背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啊、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又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跟着又掩杀过来了。邓芝这节骨眼找的可是真好啊，赵云在左他在右，一路追杀呀，哎呦，把这位夏侯都督给杀得这惨呐，败下来20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相，俩手一扶桌案，把两肩这么一耸，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哼，傻了。哎呀，夏侯茂心里在想啊，就这么个赵云就这么厉害，我还亲自想会会诸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明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啊，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啊、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隘，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哎，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嘿嘿，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总是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个别人呢？让个赵云呢？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呀、啊！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哼，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100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那意思要讲究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呢，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啊？这是，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啊，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他呀。哎，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
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啊，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他亲自领兵来讨战，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慢着，邓芝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赵云笑了，邓芝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芝一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阵呢。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啊，夏侯茂是拨马就跑。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嘿，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是全看哪儿去了。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芝有点不放心，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那邓芝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啊？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呀。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就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赶上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芝给挡在这儿了。这时候邓芝是心急如焚呐，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声赵云将军：“老将军呐，您哪儿去了？”感情这时候啊，老将军赵云呢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就像个口袋阵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也发现了，坏了，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使了这么一个计策。老赵云微微一笑，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前应后战，左右冲突。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忘了，今非昔比了。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
当初在长坂坡赵云

0: 于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程武啊，今儿个他用的这一计呀，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儿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 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啊，也就是说这一轱辘那一块的。今儿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影壁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 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得怎么用兵器拨打呀？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这么一扎堆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 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匹又上了一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到西边，由南边杀到北边，由打清晨杀到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西。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叭把枪往那儿这么一戳呀。 白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呀找块青石这儿坐会儿，喘一喘吧。赵云将军往寺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不出个个数来了，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
1: 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 日头落下去之后，冒着黑儿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啊？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的？你这不是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 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呀？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人家曹魏军呐，不给他留这功夫。 只听四下里是一阵的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儿学么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儿歇着呢。嘿嘿。 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嘿嘿，哪儿找你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
0: 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呐。

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儿您可不能再说这话了，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遵令。这小校答应了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呐。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了，又是一番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了，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的马上在想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看了看那蓝哇哇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髯看了一眼。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样老不讲筋骨为能？我不相信，虎老雄心尚在呀。嘿嘿，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夏侯茂找着。找他干嘛呀？我要让这个小娃娃亲自把我送出去。我压着夏侯茂，我看还有没有人敢再开弓放箭了，还有没有人敢再放这些讨厌的滚木了。对，想到这儿，老赵云把胸膛这么一挺，啪一下一摁手中枪，挺身一看，这夏侯茂在哪儿呢？哎呦，您想想，周围啊，人家程武派了七八万人马围着赵云，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呀？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他知道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哗，嗯，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呀？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

0: 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呢？离着太远，所以让关兴张苞这一杀呀，就给杀转了相了。杀着杀着，关兴这么一看呢，哟，他一眼看见老将军赵云了，可把关兴乐坏了。我叔叔在这儿呢。哦，把关兴激动的那样，那当然了。那关兴和赵云那是什么感情？不用说，是小将关兴啊，就是汉寿亭侯关云长活着的时候，对赵云也是敬重三分呐、啊，情谊特别深厚啊。这时张苞也杀过来，小哥俩一边一个，往赵云两边这儿一站。老将军，您累了吧？您饿了吧？您渴了吧？这么着得了，您赶快下马，我们把您背出去得了。哎呀，赵云笑着摆了摆手，两位侄儿，你们来得正好啊，不然呢，我还真险些被夏侯茂小儿给困在这儿。那咱们就往外杀吧，请您随我们来，关兴在前，张苞在后，保着赵云要往外杀。子龙一看，慢来，别忙，我得找一个人。老将军要找谁呀、啊？找夏侯茂。这事儿没完，我非得把这小子逮住不可，他把我气了。就在这时啊，只见对面山梁上有个人在那儿急着白脸的在那晃令旗呢，他身边也没人了，他那令旗摆动得越欢呢，那人跑得越快。这人是谁？正是夏侯茂。他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突然间就散了呢？哎，就在这时啊，不知是谁砰的一下一把把夏侯茂给抓住了。夏侯都督气坏了，这什么时候跟我开玩笑啊？抓我的脖领子，真是岂有此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原来是赵云，赵子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老将军赵子龙生擒了夏侯茂，由得马上把夏侯茂给提了起来了。哎呦，两员小将关兴、张苞这么一看，可真是喜欢坏了。怎么呢？尤其是这个张苞啊，我家四叔赵云、赵子龙，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在这万马军中，他能认出夏侯茂来，捉住一个夏侯茂啊，那等于啊，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得催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把赵云吓坏了。哎，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边去了。你要干什么呀？啊，四叔，我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哎，子龙冲他摆了摆手，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不管怎么说，夏侯茂他再无能，他再拙笨，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这得交与丞相发落。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

0: 了。
1: 哦，嘿嘿，张宝点了点头，幸亏四叔提醒，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啊？行了，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但是呢，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一看，把夏侯茂捉住了，好，把他押到后帐去，不要委屈他，根本都没审问他。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问他什么呀？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位驸马，自幼儿娇生惯养，他就算是个公子哥，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先把他押起来吧，就是在生活上啊，不要难为他，但是要把他看住喽，不能让他跑掉。随后啊，诸葛丞相还给赵云、关兴、张苞各记了一功呢。你瞧人家赵子龙，虽然被困了重围了，哎，转败为胜，还立了功了。然后啊，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巧取了南安与安定，计取二城啊，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了。哎呦，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巧取南安与安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了天水郡，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啊、给吓晕了。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这道旨意呢，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他一听，怎么着？南安安定全丢了。尤其这探报啊，哎呦，像流星赶月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报啊。有的来报啊，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马尊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能不懵吗？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有公曹梁旭、主簿尹赏，还有那主计梁谦。梁谦和梁旭呀、啊、是亲哥俩。文武都到了，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各自暗吃了一惊啊。我们太守这怎么了？怎么脸都黄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马尊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嘿嘿，我说列位啊，现在有这么回事儿，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不过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哎呀，列公啊，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话还没说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启禀太守，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嗯，马尊一听，把眉头一皱，心说真没有眼力劲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儿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啊，马尊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尊一听夏侯驸马，腾楞下就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到底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尊一看来人。

俺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汉呢、啊，嚯，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哎，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哎，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在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到肚子里了。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问罪呀、啊。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哦，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马太守，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啊，十分危机呀、啊。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不过，马尊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哎，我也好行事。哎，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啊。哎，这位裴旭呀、啊，很聪明，看出来了。啊，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哦，哎，我来看看。说着，马尊站起来了。裴旭呀、啊，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蹬出来，撕拉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了。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呀、啊，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啊。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哦，哎，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啊，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夏侯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嚯，随着叫炮鼓齐鸣啊，叮个当个炮也响，个鼓也敲，这通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叫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令旗望起，这么一举，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太守，且慢！”啊，马尊愣了，怎么了？呵呵，这是什么节骨眼儿？我这儿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他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大的天水郡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呦，我挡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啊，来来来，有话当面请讲，请将军你上台来。这位用手一提战裙，腾腾腾走上点将台，往这儿一站。呵，两边站着的文武举目这么一看，都十分敬慕啊。此位年纪三十上下，身高九尺，面似晚霞，是紫中透亮，宝剑眉，斜入天仓，目如朗星，鼻子口阔，大耳垂轮，头戴黄金狮子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紫罗袍。

长袖，百兽朝林，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是墨砂鱼皮鞘，金冲口，金兽面，金饰件，墨绿色的剑袍三尺多长，随风飘摆，往这儿一站，真是不怒自威。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哎呀，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呀、啊，连耳朵都乐了，那是怎么回事？哼，那是台柱子，天水郡的台柱子呀，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最得力的大将。此位精通兵书战策，文韬武略过人呐、啊，那可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文武双全的上将军。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此为姓姜，名为，字伯约。这个人呢，不但文武双全，弑母至孝，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姜维啊，对母亲是十分孝敬，就冲这一点，他就啊，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嘛。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不单是今儿个，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今天点将的时候，姜维没到，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他为什么拦阻啊？伯约，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伯约，你为什么拦阻我呀？哎呀，马将军，这兵发不得呀。啊，马尊愣了，怎么见得不能发兵呢？你可要知道，夏侯驸马被困在了南安呢，那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我们能够看他被困而不救吗？马将军，我看其中有诈。哦，马尊吓了一跳，这诈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拿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姜维连看都没看。马将军，请你想一想，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啊，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呢，来人姓什么叫什么，说叫裴叙，这员将士来历不明，不过是一员小小的下将。您知道夏侯驸马手下有这么个裴叙吗？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他能不能自己起一个名字？再说呢，他没有正式的公文呢。哎，马尊一听，伯约，这不是有吗？这就是公文。是啊，请问马将军，你可曾见过夏侯驸马的鼻涕？过去你看见过吗？我没有。如此说来，这个搬兵的裴叙是破绽百出，将军万万不能发兵啊！如果前脚我们发兵一走，随后诸葛亮就会派兵来取我们的天水郡，那样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无家可归了。据我所料，现在夏侯驸马已经被困在诸葛亮的大营之中了。哎呦，一番话呀，就好像在这马尊太守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咔嚓一下，把他那头脑中的一层层的乌云全都给震开了。他明白了。哎呀，伯约呀，这真是金石良言呐！几句话使我顿开茅塞，提醒了我呀，不然我就上了诸葛亮的当了。哎，姜维点了点头。诸葛亮惯于用计呀，他的计策是非常之巧妙，有的可以说是神鬼莫测。今天呢，我姜伯约就要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伯约，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看这么着得了，您还要

摆出一个出兵的架势，随后您给我几千精兵，我埋伏起来。如果说诸葛亮真要是派兵来取天水，我让他来得去不得；诸葛亮要是亲自来，那就更好了，我就要生擒这位汉丞相，将他捆绑到当朝，听候天子的发落。哎呀，太好了！高兴的这马尊拉着姜维的手啊，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伯约，你真乃是我之良将，我之智囊，我之救星啊！行了，别说这些废话了，赶快就点兵吧。他自己点齐了精兵五千，随后呢，马尊又给了姜维五千人马，让他埋伏起来。马尊派这梁旭和这银赏守住城池，他自己呀，带着这些军校浩浩荡荡，拉了个架子，这架子拉得还真圆，真像个救兵的样子，要奔南安。其实啊，他围着那山区转弯去了，他告诉手底下军校了，咱们在这儿转几个圈再说吧，别往远了走，最远别出去三十里地。他的人马刚离开这天水郡，诸葛丞相的兵马就到了。那个来下公文搬救兵的裴旭是谁呀？是丞相诸葛亮派来的。那封公文呢，是丞相写的。你还别说，上边盖的那印信呢，还真是夏侯茂的。连夏侯茂都逮住了，夏侯茂的兵符他在身上带着，那随便使唤呢，盖着印就盖着印吧。要不怎么这来搬救兵的人慌忙脚的呢？是丞相吩咐的，你把那公文呢，哎，就贴身放着，最好弄那汗水啊把它浸一下子，让它湿了吧唧的，交给他，你就赶快回来。随后丞相就派赵云带着张毅和高翔二将领三千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赵云将军刚到这儿，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了。啊，赵云将军乐了，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神鬼莫测呀，你小小的马尊那哪能猜得到啊，来咱们兵取天水。四将军领着人马就杀奔天水关来了，离城池还有一段路，为了防范万一，子龙将军让这高翔和张毅呀，带领两千人马扎在这儿别动，自己呢带一千人去攻城。这二将一听，老将军您在这儿得，我们去攻城。哎，子龙微微一笑，这争什么呀，让我去吧。哎，赵云把人马就带过来了。当接近这个关城的时候，子龙将军举目这么一看呢，不对味儿。老将军赵云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了，判断个什么事情啊，十有八九还是比较准确的。老赵云看见什么了？他看这城墙上这些旌旗不对，这城上有埋伏，有人把守，防范的还很严。就在这同时，听城楼上嘎一声炮响，哗，呵，一眨眼的功夫，这城头上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似的一般，有人用手扶垛口往下一探身，哈哈，哎呀，我家伯约将军真是神算过人呐，果然诸葛亮派兵来取天水，来将何明。哎呦，赵云将军暗吃了一惊，城上真的有伏兵啊。哦，感情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呢，现在人家都问话了，那就不能暗取天水了，这已经明了，全人看见了，那就通名报姓吧。我乃赵云赵子龙啊。扶着垛口那位差点姐城上掉下来，这谁呀、梁旭。这位梁旭一听，好啊，我的天，赵云来攻天水，快开弓放箭，你等人家攻城的时候你再开弓放箭。

把阵势摆开了。再看这些三军小校，个的个的都像出水的蛟龙，下山的猛虎，手提着鬼头大刀，是背弓跨箭。在这队列正当中，有一面大道旗，紫缎色的，是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天水郡江。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闪电追风驹，手持亮银枪。赵云不认识他呀，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的吃了一惊啊。看来人家天水有安排。哎，与此同时，又听远处里金鼓大作。哼，那位天水太守马尊转了仨圈回来了，正好在赵云将军的面前摆开了一个丁字形，迎面是天水郡这城池，左侧是姜维的人马，右侧是马尊的人马。嘿，幸亏赵云将军留下了张仪、高翔二将，不然的话，这3000人呢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马尊呢，虽然把人马带到这儿来了，不过他并不打，他要在这儿看一看，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互相一通名姓。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姜维高兴啊，我盼想了多少年了，盼什么呀，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哎，可惜的是啊，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哎，关张黄马全都没了，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想到这儿，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老将军赵云呢，正在那儿看呢。看什么呀？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老将军很佩服，嗯，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一摆这阵势啊，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然后瞅瞅城头，嗯，赵云有点奇怪，这怎么回事儿？我家丞相那妙计，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哎呀呀，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相的妙计，那可真成了个怪事了。小小的天水郡能有这样的能人吗？可是老将军，您哪有功夫想这么多呀？赵云正想着呢，姜维就到了跟前了。呼的一下，姜维的枪带着一股劲风直取子龙的咽喉。哎呦，就这一枪啊，老将军赵云就一愣，此人出手不凡，自己手里的枪啪一个乌龙脚尾一封，姜维这枪烫两枪这么一碰，赵子龙暗暗点点头，这个姜维的枪法呀与众不同。赵云精神为之一振，这么好的枪法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时候二将就杀到一处了，两旁就把战鼓敲起来了。开始啊，赵云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

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看姜维的这枪法枪路子是与众不同。哎呦，赵云别提多高兴了，我这大半生还没会过这样的好枪法呢，今天真是棋逢对手啊。

0: 也糊弄着垫吧垫吧。哎哎哎，好好好，娘，儿这就去。范进心里头难过呀，也觉着对不起娘，对不起媳妇儿。你说我个大男人，我能干点什么呀？连顿饭我都挣不来，心里头也恨自己。既然娘出主意了，那就赶紧的吧，把老母鸡抓着，抓着老母鸡抱着来到了集市之上，把这老母鸡身上插上草标，表示要卖。在集市上呢，溜过来溜过去，东张西望，寻找买主。他这边寻找买主，咱不说他，咱单说范进家里这边。范进呢，抱着老母鸡走了大概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就听见大街之上铜锣震天响，晃晃晃，紧接着听见马蹄声响，有三匹马剑打的相似，够奔范进家的茅草房来了。骑马的三个人都是工人打扮，这马到了范进家的家门前了，这三个工人把马带住，
1: 耶耶耶耶，下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三个人由到马上下来，把这马就拴到这茅草房的外边，有柳树，拴到柳树上了。这范进的娘、范进的媳妇儿都没见过这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哟，官府上的人，害怕了。这娘俩吓得赶紧躲到里屋，不敢出来了。这时候范进他娘和他媳妇儿在屋里头，就听着院外头工人喊话，请范老爷出来接报啊，范老爷高中了，请范老爷出来接报啊，范老爷高高得中了。喊了多少遍呢，这范进他娘啊好像听明白了，说是范老爷，叫范老爷接报，说范老爷得中了。怎么个意思？我们家姓范呢，可我们家哪有老爷？但听着外边工人喊起来没完了，老太太心里头没底，把这门呢嵌开个缝，把脑袋探出来了，往外边看，非常胆怯的问着工人，
2: 老爷啊，您刚才喊什么呢？
0: 这工人在外边喊了老半天了，一瞧他们家总算是有人出来了，这赶紧说，
2: 哎呦，老太太，赶紧的麻烦您禀报范老爷一声，范老爷乡试得中了，喜中第七名。
0: 他这么一说，这老太太大概其听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怎么好像说范老爷得中了，乡试得中？
2: 哎呀，
0: 我儿子上省城去参加的考试好像就叫什么乡试，那是不是我儿子得中了？
2: 对呀，
0: 我儿子考举人，考的就是老爷，要是考上了，我儿子不就是范老爷吗？这会儿大概齐这才谢乎明白怎么回事。那么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错，范进呢中了个第七名，这今天呢发榜，这有喜报送上门来呀。范进他娘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自己儿子能中上老爷。这人家是按照规矩

0: 发喜报来了。老太太大概弄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赶紧的又到屋里头出来。哎呦，老爷，是我儿子中了吗？哎呦，原来您就是老太太呀。哎呀，范老爷得中了，高中第七名啊，赶紧的请范老爷出来接报。老太太傻了，哎呦，我说几位老爷呀，那我儿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没在家呀。这几个工人一看啊，感情范老爷不在家，哎呀，这可是新鲜事儿啊，今天发榜居然范老爷不在家等喜报，居然一大早就出去了。但是工人呢也没有办法，他们又不能出去找去。哎，这么个功夫，接二连三又听见马蹄声响，紧接着二报三报全都到了。这工人就来了不老少啊，一共三波啊，这就十来个人全都挤进这小茅草房了。小茅草房啊就给挤满了都。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乡亲都听着动静了，也都来看热闹。大家伙都听说了，怎么着啊，范老爷得中了，范进中举了。哎呀，赶紧看看热闹，看看热闹吧。啊，呼啦吵全都涌过来了。这时候老太太一听这个信儿，这怎么办呢，得把儿子找回来。央告乡邻，哎呀，各位高邻呐，你们谁去到集市上帮助把我儿给找回来，这是好事儿。范进中了举人了，想要巴结还巴结不上呢。这有年轻人有腿快的，哎，好嘞，老太太您等着吧，我去找去。有一小伙子言语一声，然后转身蹭蹭蹭蹭撒腿就跑，奔往集市。咱单说范进，哎呀，心里头啊说不上来有多么窝火啊，心里说话，我个窝囊废，我这念了好几十年书啊，到现在我是任麻不是，连媳妇儿连老娘我都养不活。哎呀，这好在啊家里头有这么一只下蛋的母鸡，把这母鸡今天卖了换点米做点粥喝，那明天还卖什么呢。哎呀，照这样下去，早早晚晚我们一家人就得饿死啊。我老丈人说的对，我呀就是个现实报，就是个穷鬼。抱着鸡，鸡身上插着草标表示要卖，一边想着一边走着，东张西望寻找买主。正在这溜达的时候呢，邻居那小伙子撒腿跑过来了。范进呢认识他，邻居们住的家离得都不远，但是呢范进也不理会他，也知道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富户，也不大可能买我这鸡，我理他干什么呀。没想到小伙子奔他跑来了，范老爷，范老爷，甭卖鸡了，赶紧走吧，快回家，你呀得中了，中举人了，中老爷了，豹子在您家呢，等着您回去打发呢，赶紧回去吧。范进没理他，心里说话啊，又拿我开涮呢，还有就我这模样的我还能中举人呢，逗我玩呢，我没工夫跟你耽误，我还得赶紧的卖我鸡，我把这鸡卖了，我好买米，好给娘做粥喝。所以呢他没理，依然还是走过来走过去，东张西望。这小伙子就有点着急了，上前几步就来抢范进怀里头这鸡。哎呦，范老爷怎么没听明白呀，赶紧赶紧把鸡撂下，您中举了，您中老爷了，中了个第七名， 豹子在您家呢，等您去打发去呢，赶紧回家吧。一边说着，一边就来夺范进怀里头抱的这母鸡。这范进可不干了，
1: 哎，你干什么你？
0: 我家就这么一只母鸡呀，我还要卖了它换米做粥给娘喝呢。你又不买鸡，你跟我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没功夫跟你开玩笑。走走走，去一边去，我还得卖鸡。哎呀，范老爷，我说的是真的，您中了举人了，别拿我开玩笑。我还能中举人？谁中我也中不了啊！你去去去，一边去，我得卖鸡。这小伙一看，怎么说他还不信，这怎么办呢？能这么拉倒我扭头就走吗？我来干什么来了？小伙也急眼了，上前不容分说，把范进怀里这鸡给夺过来了，啊，哗，直接给摔到地上了，把这鸡呀给摔得咯喽一声，给摔死了，把范进吓得一蹦，呀，你干什么呢你？你赔我鸡，赔我鸡，赔什么鸡？你赶紧走吧！拉着范进，往回就跑。范进也打着呀，这几十年光读书了。也没干过体力活，再加上家里头这生活这么拮据，也吃不饱也穿不暖，这身体也不行，也没个力气，想跟这小伙子往回拽，拽不过小伙子，一边回头看他家的那只母鸡，一边被小伙子拖着往家走。等到了他家大门口的时候，范进呢抬眼一看，哟，我们家怎么这么多人呢？就看那乡民全都在这儿呢，一个个交头接耳。哎呀，心里说话，莫非我真能中了？不可能，是不是我娘出什么事儿了？心里头又担心娘。这小伙子呢也不跟他说什么了，拉着他直接进院。进到院里头看，这满院呢都是人呢，把这小院都挤满了。这时候呢有好多人看见范进回来了，就冲里边喊，哎，范老爷回来了，范老爷回来了。范进呢晕头晕脑的，有这小伙子拽着进了屋了。进屋里头一看，这屋里头啊，现在这小伙子上集市上去找范进这么长时间，这些工人也都没闲着，把这喜报啊在屋子当中就给挂起来了。这范进一进屋，明晃晃大红的喜报挂在屋子当中，一看上边写的再清楚不过了，捷报贵府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员，京报连登黄甲。就这么几个字，哎呀，写得清清楚楚。这范进呢当时这脑袋就跟斗那么大个了，有点发懵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把这喜报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确认无误了呀，傻了，大嘴张多了大，老半天呢这才说出话来，呀，我中了，我中了。话没说完，咯喽一声，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直挺挺咕咚一声摔倒在地。这周围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呀，怎么了？这是老爷晕倒了，老爷晕倒了，赶紧的，赶紧救老爷，救老爷。哗，这些工人也上来了，连那些乡亲也上来了，把范进扶起来。老太太看着也有点傻了，儿啊，你怎么的了？老太太也上来，也救护儿子。

0: 一看这种情况，老太太赶紧张罗，媳妇儿啊，快点给弄点开水给灌一灌，灌醒过来。翻进他媳妇儿胡适赶紧的弄了开水给晾一晾，晾得温得乎的，不烫嘴了。有老太太扶着，大伙帮着忙把这水给灌下去了。哎，这水灌下去你别说，还真就管用。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见范进呢眼睛睁开了，哎呀，好像醒转过来了，但是这眼睛有点发直，没用人搀扶，自己呢就站起来了，往周围看了两眼，然后是呆呆傻傻，一边拍手一边笑，是转身往外就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范进中举，这可是喜从天降啊！可是呢，这个事儿来的太突然了，因为什么？在这之前，范进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都活不了了，都。今天卖点这个，换点米。明天卖点那个换点粮，你想他家那么穷，有什么好东西可卖？没好东西。反正卖一件东西呢，能换点粮啊，够一天吃的，但是也吃不饱。这么一段时间，糊涂户干脆不理他了，也不借给他钱，也不借给他粮，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这范进他们家呀，一天平均能吃上一顿饭还吃不饱，把老太太饿得眼睛都花了。这天呢，早晨没米下锅，范进把个下蛋的老母鸡拿到集市上去卖去。你想啊，经过这么一段时间苦苦煎熬，范进呢自己这心也凉透了。我这个穷命不可能中举，谁中我也中不了。所以说呢，当他家的邻居小伙子上集市上找着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中举了，他不信。后来小伙子拉着他回到家，进到屋里看到喜报了，这才知道真中了，中了个第七名，喜出望外。这人呢就怕大喜大悲，尤其范进现在这心都凉透了，再加上这么长时间，你想啊，他娘他媳妇儿饿得都眼花了，他能吃饱吗？他也饿呀，这身体又极度虚弱，冷不丁这么一喜，这么一高兴，是痰涌上来了，当时昏死过去了。这还行，大家伙七手八脚把他救醒了。救醒过来之后，就见这范进两眼发直，有一点痴呆相，就好像傻了似的。自己爬起来往周围看了几眼，又看了一眼喜报，然后傻乎乎的一笑，呵呵呵呵，我中了，哈哈哈，我中了，我中了，疯了一样，一边喊着一边叫着，扭身撒腿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一边拍手，一边叫，一边笑。哎呦，把所有人全都给吓傻了，这是怎么的了？这人疯了不成？老太太吓得都哭了呀，这是怎么的了？我儿这是怎么的了？是疯了吗？大家伙七嘴八舌，内容有人就说，嗨，这范老爷这是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高兴的过头了，高兴的乐疯了。大伙这么一说，这老太太心里也明白了，哎呦，这我儿这是怎么的了？这真是苦命的人啊，好不容易中个举人，这怎么还疯了呢？他媳妇胡氏也吓哭了，要一早晨出去还好好的，这怎么说疯就疯了？大家伙七嘴八舌议论，怎么说的都有。这个时候呢，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老太太啊，先别哭了，我们呢安排人跟着范老爷，别叫范老爷出事儿就行。这边送喜报的豹子还在这儿呢，咱们呢得安排豹子得坐下呀，得歇歇，咱得管待人家，不能不管呢。哟，老太太一听这个，眼泪啊如同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家里头还没

0: 没米没粮啊，拿什么管待？
1: 这时候左邻右舍出主意，嗨，老太太，你这有什么可愁的，我们大家伙回家有什么的拿什么，拿点鸡鱼肉蛋什么的，有粮食的拿粮食，咱们呢一块帮着收拾收拾，先把豹子给管带好了。哎，是是是，有人一提就有人响应，你看这人就是这样。当初范进他们家穷的那样，一天平均吃不上一顿饭，也没有人管。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范进没中举呀，就是个普通小老百姓，谁理你干什么呀？现在不一样了，范进中举人了，往后就是官，就是老爷，谁不巴结？这左邻右舍全都回家，哎，有抓小鸡儿的，有给拿鸡蛋的，有给拿肉的，有给拿米的，有给拿劈柴的，反正所用的东西全都给拿来了。这老太太还担心自己儿子呢，哭哭啼啼到厨房把这些东西给收拾了，做了吃的，就在草棚里头，有邻居啊回家给搬张桌来，有的呢给搬了椅子，就放到草棚里头。这些个豹子工人围桌坐下，把这饭菜酒肉摆上，请这些豹子喝着酒，这大家伙就商议。老太太也哭，这可咋整啊，你说得这么个疯病得什么时候能好啊。他媳妇儿那边也哭。这个时候豹子当中有一个人好像啊对这方面事儿挺有经验，说，嗨，老太太，您先甭哭，范老爷这事儿啊不要紧，这只不过是因为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一时高兴痰涌上来，这叫痰迷心窍啊。这个事儿啊其实要说治好也容易。这大家伙急着就问呢，哎呦，我说老爹呀，就别卖关子了，到底应该怎么治你就赶紧说吧。要说治呢得有一个他最怕的人呢，不知道范老爷平常有他怕的人没有。大家伙一听这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有啊，有有有，太有了。范老爷最怕的就是他老丈人在集市上卖肉杀猪的糊涂户啊，他见着糊涂户那简直就跟，哎呀，这话不能说啊，反正他怕就是了。这工人点点头，嗯，那好，既然有他怕的人，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您呐就叫他怕的人去找着他，在他面前一吹胡子一瞪眼，给他一个大嘴巴子，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中了那是哄你玩的，其实你没中，他这么一下这痰吐出来，这病啊一准就好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大家伙一听这个，这又开议论起来了，赶紧赶紧上集市上去请胡屠户，请胡老爹来。这时候有人说，嗨，请什么胡老爹来呀，胡老爹今天呢没在集市上，要在集市上早就听说这事儿了，那早就来贺喜来了。今天呢一大早起五更啊，奔着集东头去了，去迎猪去了，有可能啊现在还不定回来没回来呢，可能这事儿他还不知道。这时候内中有一邻居小伙子，哎，好嘞，那我就奔东头，我去迎胡老爷去。这就转身撒腿往集东那边跑，去迎胡屠户。哎，你说巧不巧，这小伙子刚出院没跑出几步去呢，就见胡屠户迎面兴冲冲的来了。 糊涂户

手里头还拎了一串子钱儿呢，身后跟了一个小伙子，那是给他帮忙的烧汤收拾猪的二汉，是他的一个伙计。这伙计手里头拎了有七八斤肉，说怎么回事，糊涂糊怎么来的，是不假。今天呢一大早，糊涂糊呢奔鸡东头去迎猪去了，起个五更天啊，其实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把猪宰了，收拾干净了，准备出去卖肉去。哎，还没等出去呢，就听见人来跟他说，说胡老爹，你别卖肉了，还卖什么肉啊？嘿嘿，我不卖肉，不卖肉我们家吃什么？不，往后啊您就不用卖肉了，您的姑老爷高高得中了，中举人中老爷了。真的假的？真的，这还有假吗？哎呦，糊涂糊一听这个，这是真的了，看这人这表情这意思不是开玩笑。哎呀，心里说话，这我姑爷那倒霉蛋儿居然也能中老爷。哎呦，从今以后啊我真就不用卖肉了。再一想，这我得赶紧的，我得去贺喜去。你别看我姑爷现在中了老爷了，不认我这老丈人呢我也没辙呀。哎呀，再一想心里头有点害怕，我以前可得罪我姑爷得罪的可不浅呢，我见面就骂，见面就骂，骂人家现世报，骂人家穷鬼。哎呀呀，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你说我姑爷现在中了老爷了，如果要是记我这仇，那可怎么办呢？哎呀，这一想啊，我呀得讨好讨好我姑爷，他们家这段时间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都没饭吃了，那有报喜的豹子来，他肯定得赏人家钱呢，另外呢得给人家置办酒席，得管待人家，这是规矩。他没钱呢，对，我呀给拉点肉去，我呢把我们家钱划拉划拉，我这么些年卖肉也攒了点钱呢，我也都给他拿去，这样一来给我姑爷解决难题了，那我姑爷兴许就不记我以前这个仇口了，那往后呢对我能好一点，那我许就有好日子过了。对对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把家里头积攒的零钱全都收拾收拾。他家里头啊没有金子没有银子，就是铜钱，那也不老少呢，能有5000来个铜钱。这些钱如果要是换成银子，那也能换点呢。把这铜钱穿吧穿吧，划拉到一块儿了。另外呢，割了有七八斤肉，叫二汉给拎着，这就要奔范进家，给姑爷贺喜。可是这糊涂户，他不光一个闺女，他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呀比闺女呢年岁小一点，闺女已经出嫁了，嫁给范进了，现在呢他是跟儿子在一块过。现在有人来给报喜来了，说他姑爷中举人中老爷了。再一看这糊涂户这老爷子割了有七八斤肉，然后把家里头这点钱全都倒腾出来了，全都拎在手里头了，叫这帮忙的给拎着肉，他拿着钱往外就走。他儿子一看就明白了，什么意思啊？我们家就这么点钱全都给我姐夫拿去了，你这哪了得，这可不行。他站出来拦，爹你干什么去？哦，你没听说吗，你姐夫中老爷了，往后
你姐夫可就是官老爷。

0: 我们都跟着沾光啊。我这得去贺喜去。爹，贺喜去，你拿这肉什么意思？拿这钱什么意思？嗨，给你姐夫贺喜去，能空着手去吗？我呀，拿这点钱，拿这点肉，表示表示这份心意。另外，你姐夫家里头没钱呢，正用钱的时候，咱不能不帮忙。爹，咱家可就这点钱呢，你全给我姐夫拿去了，咱家日子怎么过呀？啊，爹，你别看我姐夫中了老爷了，你就巴结他，就不理我了，那哪行？我得过日子呀，这钱呢，您不能拿去。一听这个，糊涂糊把眼睛瞪起来，嘿，我说你个倒霉鬼，你懂啥呀？你姐夫中了老爷了，以后还能差这两个钱吗？今天这俩钱给你姐夫拿去了，以后啊，你姐夫得成倍的还给咱们，能亏着咱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真是四六不懂，把他儿子骂了一通。但是不管他怎么骂，他儿子撅着嘴，反正是你不能把钱全都拿走，你等等，少说废话，家待着去，扭身就走，不理他儿子了。他儿子想拦，但是拦不住，就这么着，这糊涂户啊，带着自己这帮忙的二汉，拿着肉拿着钱，来到范进家，给自己姑爷贺喜。还没等到呢，半道上来找他这小伙子，正好就迎着了。一见胡老爹来了，这小伙子高兴坏了，呦呦呦，胡老爹正去找您呢，哎呀，您可算来了，嘿嘿，那我听说这事儿，我能不来吗？来来来，走走走，哎，走走走。这小伙子没说怎么回事，引着胡老爹就奔了范进家了。这本来就快到了，没一会儿的功夫到了范进家了。一进院儿，这老爷子就瞧出来了，这院儿里头怎么有点乱呢，乱糟糟的，大家伙交头接耳。这老爷子就问，咋回事啊，怎么都在院里头站着，你们怎么不进屋啊？嗨，屋里头哪有地儿啊，来来来，我进屋瞧瞧。老爷子直接进屋，等到这屋里头了，这老太太呀，早有人给报信儿，老太太就迎出来了，哎呦，亲家呀，你可算是来了，就等着你来呢。
1: 嘿嘿，那我能不来吗？我才得着信儿，我早得着信儿，早就来了。姑爷呢？姑老爷呢？
0: 老太太一听这个，眼泪下来了，
1: 亲家甭提了。
0: 他这么一哭，把这糊涂户给哭傻了。
1: 哎，亲家母，咋回事啊？怎么哭了？哭什么呢？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0: 这老太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糊涂户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哎呦，糊涂户也有点傻眼。
1: 嘿，这真是没这个命，享不了这个福啊！这怎么刚中个老爷就疯了呢？这可咋整？
0: 这时候，旁边就有人说话了：“嗨，胡老弟，就等着你来呢。”那范老爷平时不是最怕你吗？人家豹子老爹说了，说只要是您去迎着他，一瞪眼给他来个大嘴巴子，马上就能打醒。这个还就得您这招好使，换别人都不成啊！您赶紧的吧，去打他个嘴巴子，骂他两句，把他骂醒吧。一听这个，这糊涂户吓得一哆嗦，
1: 哎呀，这恐怕不行吧，这不合适。
0: 你看平时在范进面前吹胡子瞪眼，

0: 天呢，听大伙一说，叫他打范进，叫他打他姑爷，吓得哆嗦了，说话都说不利索了。这大家伙就说呀：“哎，胡老弟啊，怎么了这是？您平常在您姑爷面前，那不总是瞪眼睛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1: 这今天这不一样了。那虽然是我女婿吧，但是现在已经中了老爷了呀。那就是天上的星宿啊，那天上的星宿这如何打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糊涂户平常看不上自己这个姑爷范进，因为什么呀？名义上是个读书人，20多年了，连个秀才都没中上。在糊涂户看来，自己这姑爷就是百无一用的废材，那干脆认麻不是。可是后来呢，居然中了秀才了。虽然糊涂户心里头呢也觉着高兴，你不管怎么说，这书啊算是没白念。可是呢，心里头还是不认可。你就中个秀才，你又当不了官，做不了老爷，你还是一介小老百姓啊，依然不能养家糊口。所以呢，到后来这范进呢要到省城参加乡试，没有盘缠路费，去找糊涂户借去，叫糊涂户给一通骂，不让他去。你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那就是拿钱往水里头扔，我没有钱借给你，你滚，给轰家去了。可是范进不甘心，到省城前去参加乡试去了。等回来的时候，糊涂户知道这个事儿了，又是一通臭骂呀。干脆往后啊，你们家里头爱吃上饭吃不上饭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管了，我连借你钱都不借了，滚，没有粮食去找别人去，别找我。这么一来可毁了，范进他们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0: 就靠变卖点东西。他们家那么穷，哪有什么东西可卖，没什么可卖的了。后来呢，上集市上去卖老母鸡。可偏偏这么个时候，喜报来到，范进中举了，中了老爷了。这中了老爷身份可就不同了，那就是官绅，可以做官了，跟当官的那是平起平坐。这么一来呢，没钱也能有钱，没有事也有事了。糊涂户听着这个信儿以后，这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但同时心里头也担心，哎呀，我平时对我这姑老爷不好啊，我经常骂他，我说他是现世报穷鬼，人家现在中了老爷了，别再记我仇我。哎呀，为了讨好这姑爷，把家里头仅有的5000多钱全都拿着，另外呢有一个帮他烧汤的二汉，叫他呢拎了有7-8斤肉到姑老爷范进家给范进贺喜。可到这儿来以后，这才发现闹了半天呢，姑老爷范进因为中举高兴过度了，痰迷心窍疯了。后来呢，大伙说那个意思得叫范进平时最怕的人打他一个嘴巴子，然后骂他一通，就能把他给吓醒，这病才能好。大伙一致的推举说，范老爷平常最怕的就是胡老爹您呢，胡老爹这嘴巴子就得您打，就得您骂他，就得您治好他这病。哎呦，一听这个把糊涂户吓得差点没坐到地上，手也哆嗦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1: 不不，这可不行，打不得呀！
0: 大家伙说，您平时吹胡子瞪眼的，在你姑老爷面前，你不挺威风的吗？
1: 今天怎么的？今天可不一样了。是我姑爷女婿，是不错，可是那平常是我姑爷女婿，现在也是。可现在人家中老爷了，中老爷了，那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呀，我听人家都说了，如果谁要是打了天上的星宿，那阎王老爷就给记笔账啊，给记上100铁棍，挨完100铁棍还得打进18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呢。我可不敢打，我可不敢打呀，吓得直哆嗦。
0: 这有的人呢就开玩笑，嗨，我说胡老爹，您呐就别那么多担心了。什么呀，您平常干的什么营生？您平常是宰猪的卖肉的，您天天宰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阎王老爷指不定给你得记几千铁棍了啊，您哪还差这么100铁棍呢？就是说阎王老爷打你得打到什么年头能轮到你多这100铁棍呢？再者说了，你不想想，你就是打这文曲星，打这星宿了，那不是为了治病吗？你如果真这么一巴掌把您姑爷给打好了，那阎王兴许给您记功呢，兴许就看着您在功劳的份上把您有的18层地狱直接的就给您提拔到17层了呢，您还许立大功了呢，您就别那么多说辞了。大家伙开玩笑，一边说着，大伙呢一边哄笑，哗哗一阵一阵笑。但是这糊涂户可没有那么轻松，吓得依然是直哆嗦，依然是直晃脑袋。
1: 不行啊，说什么这我也不敢打呀，今天说什么不能打。
0: 后来呢还是这豹子公差跟他说，说老人家您呢就别那么多说辞了，

0: 现在只有您这么一个方法能够救了范老爷，您呢就通融通融吧，您也别考虑什么文曲星不文曲星了，您这打了还真就立功了。叫人家这么一说，再加上大伙七嘴八舌，这个一句那个一句，都说叫他放开了打。今天呢打这一巴掌您算是立功。糊涂糊啊，这才咬咬牙定定心神，
1: 那好，那今儿还非打不可了呗。
0: 那当然非打不可，您要是不打呀，您姑老爷这病好不了。
1: 那行，那我就打他，我今儿我豁出去了。我
0: 有心想往外走，觉着呀心里头不托底，心里头发虚。那有酒，拿酒把这瓶盖开开，拿过碗来咕咚咕咚倒了一大碗酒，端端端端端端端端，把这一碗酒喝下去了，晃晃脑袋，觉着呀不敢劲儿，又把瓶子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又倒了一碗，咕咚咕咚咕咚，又喝了一碗酒，喝了两碗酒啊，哎呀，觉着有一点发晕了，哎，行，喝两碗酒，壮壮胆子。那我可就去打了。大家伙都说你呀就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吧，赶紧。
1: 哎，那我就去。
0: 迈步这才往外走。但是大伙也都看得出来，往外走迈这步子也不是那么坚定，还是有点哆嗦。不过呀喝点酒能壮壮胆子好一点。他刚走出大门，老太太范进他娘又慌慌张张追出来了。哎呦，我说亲家呀，你打呀，你就是吓唬吓唬他，你可别把他打伤了打坏了。
1: 嘿，亲家母，这还用你嘱咐吗？你放心就是了。
0: 这边呢又有几个年轻人陪着胡老爹一块往外走去寻找范进。其实呢这么一个小村镇乡村地方又不大，很快把范进找着了。在哪儿啊？这个地方啊有那么一座小庙，就在庙前呢。再看范进现在这个形象太可乐了，头发也散了，脸上全是滋泥，浑身上下又是泥又是水，衣服呢也刮破了，鞋跑丢了一只。说怎么回事啊，还弄得一身泥一身水呀。有几个年轻人跟着他远远跟着，所以呢他怎么回事这几个年轻人呢全都看得清楚。一瞧胡老爹来了，这几个年轻人赶紧的迎过来。哎呀，胡老爹胡老爹，你看平常跟胡老爹没有这么客气，今天不同了，那是范老爷的老丈人呢，大家必须得恭敬。这胡老爹哆哆嗦嗦问：“
1: 这是我女婿老爷，这是怎么了？怎么弄到这样？”
0: 嗨，甭提了，这不疯疯癫癫乱跑，那不是我们村口那儿不有一池塘吗？掉进池塘里头了。那池塘啊好在不深，但里头全是淤泥，这不弄了一身泥一身水。
1: 哎呀，
0: 跟这胡屠户一起来的这几个人提醒胡屠户：胡老爹，你赶紧上去啊，凶一点狠一点，打他一顿骂他一顿，就把这范老爷就给救醒了。
1: 哎，对呀，我是来打人的，我就是我打了我。
0: 一边说着说老半天，没往前迈步，怎么回事？心里头看样子还是犯嘀咕，还是不托底。因为什么呀？现如今范进中举了，中老爷了，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啊，
1: 他还是有点不敢打。大家伙儿啊，一个劲儿怂恿：“
0: 哎呀，胡老爹，您就别耽误功夫了，您来干什么来了？就算是打进十八层地狱，那您也得豁出去，您赶紧来吧，对，赶紧打，赶紧打吧，赶紧杀杀杀！”
1: 就要大伙儿这么一拱火，这糊涂户咬咬牙，跺跺脚：“行，我今儿就打了，我十八层地狱，我也宁可进了。”我一边说着，咬着牙下了好大决心，往前迈步奔范进那边就去了。但大伙看得出来，这腿呀、啊、还是有点发飘，往前走了没两步，腿一软，咕咚跪到地上了。哎呀，大家伙一看，这胡老爹您这是怎么的了？上来把胡老爹给搀扶起来。这胡老爹啊，嘴里头还念佛呢：“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爷，这可不是我胡老爹犯糊涂啊，这是他们叫我打的，我是不得不打呀。神佛保佑，神佛保佑，饶我这一次，饶我这一次，我可真打了。”
1: 大家伙瞅着可笑：“嗨，胡老爹，你怎么变得这么磨磨翻翻的呢？婆婆妈妈的，赶紧来吧，赶紧、
2: 哎、来了来了。”
1: 这会儿看样子下了不小的决心，蹭蹭蹭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范进的面前。这范进呢，浑身是泥，浑身是水，头发披散着，连蹦带跳，一边拍着手，一边傻乎乎笑着：“
2: 嘿嘿嘿，中了，嘿嘿嘿，中了，嘿嘿嘿，中了，中了，中了。”
1: 糊涂户上来咬了咬牙，一闭眼睛冲到范进的面前了，抡圆了照着范进这腮帮子啊，啪这么一个大嘴巴子。打完了之后嘴里他还骂呢：“
0: 中什么中，香香没事，你这做美梦吧你。”
1: 你看，虽然是骂人，但是呢也不利索，还磕巴着呢。大家伙儿也觉着可笑。但是等打完了再看这范进，还真就管用了。眼睛一翻，咯楼那么一下子，咕咚直挺挺摔倒在地。
0: 哎呦，大家伙一看范老爷摔倒了，赶紧呼啦朝全都上来，
1: 把这范进扶起来坐这儿，抹擦前胸，捶打后背，有的掐人中：“
0: 哎呦，范老爷，范老爷，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啊！”
1: 一大口粘痰吐出来了。哎，你还别说，这一口粘痰吐出来还真就管用。眼睛睁开了，往四外看了看，哎，大家伙儿注意看范进这眼神，跟原来疯的时候不一样了。疯的时候眼睛发直，现在呢眼睛眼珠会转了。
0: 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看来没事了没事了。
1: 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范进。范进呢看看周围，又看看大伙儿，好像没明白怎么回事，问大家伙：“
2: 哎，我怎么在这儿呢？这什么地方？这是怎么的了？”“
0: 哎呀，范老爷，您得中了，您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现在豹子在您家呢，还等着您去打发呢。”“
2: 哦，
1: 范进好像是明白了。”“
2: 嗯，是是啊，我好像记着我是中了个第七名，不过刚才我就一直是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就好像是做梦似的，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呀还是做梦。”“
0: 嗨，不是做梦，您是真实的。刚才啊您大概是因为太高兴了，所以呢有点精神恍惚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0: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回家去打发豹子去吧。
1: 哦，是是是是是是。
0: 一想到得回家去打发豹子去，这才意识到自己披头散发的，鞋也丢了一只。这一边挽头发一边找鞋，
1: 哎，我鞋呢？我少只鞋。
0: 这年轻人跟随来的，有腿快的，赶紧的去给找鞋，不一会儿把鞋也给找来了。这时候范进呢，想找个地方洗把脸，把衣服上边的泥水也擦一擦，弄一弄。可这么个功夫，大家伙发现呢，这糊涂户不对劲儿了。站在那儿这么长时间，范进晕过去，大伙把范进救醒，这胡老弟一句话也没有，站在那地方一动也没动。大家伙这功夫才注意他，一看呢，这位眼睛发直，这右手刚才呢打范进嘴巴子这只手一直还这么举着呢。打范进是个什么动作，到现在还是什么动作，一动没动，就跟僵尸似的，木雕泥塑一般，浑身都是僵硬的。哎呦，大家伙一看这怎么了，范老爷醒过来了，这位胡老爹又要疯啊。这赶紧有人就喊，
2: 哎哎，胡老爹您怎么了，胡老爹。
0: 有人呢还上去拽一下他衣裳襟儿，
2: 胡老爹醒醒醒醒。
0: 叫大伙这么一拽这么一喊，糊涂户这才醒过来，
1: 这么一惊，
3: 哎呀，神佛保佑啊，佛祖啊，这可不是我想打的，是他们叫我治病才打的，佛祖饶命啊，佛祖饶命啊。
0: 大家伙一看重病了，这是打范进打完吓的，这是大家伙赶紧上去劝，哎呀，胡老爹没事儿，您看您女婿这不是病都好了吗，您立了大功了，把他这病治好了。
3: 是是治好了呀，哎呀哎呀，这佛祖怪罪了，佛祖怪罪了，怪我打文曲星了。
0: 怎么怪你打文曲星了，这应该奖赏你才对。
3: 不，因为我这手动不了，手疼，哎呀哎呀，这手疼。
0: 大家伙就乐了，嗨，胡老爹，您说您刚才打完您女婿，您这手一直这么举着，举这么老半天，能不疼吗？活动活动，哎哎呀，活动不了。大家伙呢掰着他这胳膊给他活动胳膊，这糊涂户龇牙咧嘴。好在呢就在这庙门口这儿有一个摆摊的郎中，这郎中啊也知道这范老爷是心重的举人呢，所以呢也讨好，这主动的给胡老爹拿了一贴膏药给他贴上了。大家伙这才收拾收拾一块儿护着范进回家。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4: 糊涂户小庙前是打醒犯禁。其实呢，这是一件大好事。要不叫他这么一巴掌，那犯禁呢，还指不定得疯到什么时候呢。可是打完之后，糊涂户害了怕了，当时都傻了。这手就那么举着，一动也不动，眼睛也发直，也不知道走了，眼珠都不转了。大伙呢先忙活范进，等把范进忙活好了，这才发现糊涂户这边不对劲了。大伙呢只有把他喊醒。糊涂户醒过来，依然打范进这只手啊还是不会动。哎呀，这手疼。大家伙一看都乐了，嗨，胡老爹，您这手一直这么举着，这都多老半天了，赶紧放下吧，你这么举着那累也得累得生疼啊。哎呀，放不下。大家伙过来帮他活动这胳膊。哎呦，活动不了，僵硬的都是。赶紧活动活动，您别那么紧张啊，您放松放松。不行，放松不了，看来这是神佛怪罪我打了文曲星了。大家伙说哪有那事儿啊，活动活动，但是掰不动。好在呀、啊、这小庙前有一个摆摊的郎中，这郎中呢也知道这范老爷是心重的举人呢、啊，那当然也得讨好讨好，赶紧的主动的拿了一贴膏药。哎呀，范老爷，我这膏药专治这毛病，给您贴贴，给您贴贴。把这胳膊肘这儿用这膏药给贴上了。其实呢，那膏药哪有那么灵验，哪有那么快见效的，

0: 也是一个精神作用。哎，贴上以后了，大家伙呢帮着他掰着活动着，哎呀，勉勉强强这胳膊算是能活动了。胡屠户还是龇牙咧嘴，哎呀哎呀疼啊，哎呀活动活动，哎呀哎呀能活动，好多了好多了。这才转回身来面对范进。范进一看见胡屠户，当时好像也有点害怕，往后退了半步，那意思我老丈人是不是又要来骂我呀？可是没想到这胡屠户啊，当时腿一软，咕咚就跪地上了。
1: 哎呀，女婿老爷啊，那个刚才打你那可不是我的主意啊，那是你老娘啊托付我，叫我吓一吓你，然后好把你吓醒了。老爷，老爷别怪罪，老爷饶命啊！
0: 范进哪能怪罪他呀？赶紧的以礼相还，把岳父大人给搀扶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人把范进丢的那鞋也给找回来了，范进呢也换上了鞋了。大家伙呢还跟这胡屠户开玩笑呢：“胡老弟啊，哎呀，你这一巴掌打的，这可值了钱了。范老爷，一会儿您得洗洗脸呐，这洗脸恐怕能洗下半斤猪油来。”这胡屠户呢，一听大伙儿开玩笑说这个话，看看自己这油渍麻花的手，呵呵呵一个劲儿傻笑，
1: 呵呵，可不是吗？可不是吗？
0: 大家伙就跟他说：“胡老弟啊，您这双手恐怕这杀猪也杀到头了吧？往后您还杀猪卖肉吗？”“
1: 嘿，我还杀什么猪？我还卖什么肉啊？我有这么一个金不换的好姑老爷，我还怕我后半生没得吃没得喝呀？嘿，我后半生啊享福了，跟你们大家伙说吧，我胡老弟就是独具慧眼呐，我这眼睛识人才呀。您说我那闺女都30来岁了没出嫁，那不是没人要，那有的是富家子弟来找我们家提亲来，我连理都不理，我就等着我家闺女得嫁一个老爷。果不其然呢，你看看现如今我这女婿这不中了老爷了吗？我往后啊享清福喽。你看看我这女婿长得这模样，他就俊秀，他就潇洒。你看咱们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相也不如我女婿。我女婿那可真是一副福相啊，慈眉善目，一看那就是富贵之相。大家伙儿听他说这个都憋不住想要笑，心里说话谁不知道啊，你平常天天骂你姑爷，说你姑爷现世报穷鬼，长得尖嘴猴腮的，你看看人家城里那些老爷方头大耳，人家是富态相，你就是个穷相啊。现如今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得都不如你这姑爷富态了。哎，这真是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是。但到了这个时候，现在因为范进中了老爷中了举人了，那胡屠户是他老丈人呢，自然跟着身份也提升了。大家伙呢谁也不打那个棒道，谁也不接这个短，都是顺情说好话。这胡屠户一边说着，一边呢帮着姑爷范进挽头发擦身上衣服，这身上衣服又是泥又是水呀。一会儿回家去打发豹子，弄得这个模样那也不像话呀。这大家伙呢又领着范进找地方洗脸，洗完脸了收拾好了，这衣服上呢有点泥水
0: 反正擦

擦呢也干净不少了，这才护着范进一块回府。这会儿回府走的次序那也有规矩了，范进现在是老爷，范进大摇大摆走在前头，后边呢跟的就是糊涂户，再后边跟的才是刚才跟随来的这一伙人。这伙人的身份跟糊涂户那也没法比呀。这糊涂户一边往回走，看范进穿着衣服后身还有褶子，还有泥水，还紧着帮着拽帮着擦呢。说说简短，到了范进家的门前了，这糊涂户兴冲冲冲着院里就喊，老爷回府啦。他这么一嗓子，嗓门又大，大伙全都听见了。这个时候老范家这大门早就开着了，有不少人都往这边瞧，一瞧，哟，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哎，好了好了好了，不疯了不疯了，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哇哇哇哇哇哇，大家伙议论纷纷，你能不议论吗？众个举人，人家豹子刚来报信儿，这边范进看见这喜报了，当时就疯了。大家伙谁不关心这个新鲜事儿啊？一看范进这病好了，大家伙呢也都高兴，那就难免议论议论。范进呢倒不管这个。进了院之后到了上房屋找了一圈没瞧见豹子在哪儿，他就问他娘，娘，豹子呢？哎呦，老太太乐的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儿啊，豹子打发走了。哎呀，要说这件事儿啊，多亏了左邻右舍，要说打发豹子呀，还得感谢亲家公啊，多亏亲家公拿了这5000多钱呢，真顶了用了，要不然的话呀，娘还真就不知道拿什么打发呢。哎呦，范进一听这个，这心里头放下了，赶紧的拜娘，给娘磕头，又拜岳父大人，给糊涂户也行礼，尤其感谢糊涂户，岳父大人，您这5000多钱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这糊涂户呢脸上有点发颤，因为什么呀，刚才打完范进，这心里头不托底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呢，现在看来啊，自己女婿没怪罪自己，这心里头觉着挺舒服的。哎呀，女婿啊，女婿老爷啊，哎呀，哪的话呢？其实我们家呀也没有多的钱，就这点钱，反正我都拿来了，我还怕不够呢。这不管怎么的，够了，够了，这就不错，够了，这就不错。范进呢，又拜谢左邻右舍，大家伙呢也都是说上一些恭维的话，这个呢。咱们不必细说。哎，正这么个时候，由的外边跑进来一个穿着打扮十分像模像样、十分精神的一个管家，看这穿着呀就能看出来是管家。这管家呀一边跑一边冲院里头喊，张老爷前来贺喜心中的范老爷啦。哟，大家伙一听张老爷，谁都知道这张老爷是谁。这张老爷也是举人出身，并且人家家里头好几代都做官。这张举人做过一任知县，现在呢辞官不做了，在家里头享福。
这也是当地

有名的乡绅呢，有个雅号叫张静斋，家资巨富，很有钱，在当地那也是有名的富户。你想平时范进家里头那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张乡绅有可能看得见他吗？有可能来跟他相交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哎，今天范进中了举人了，这位张乡绅张老爷张静斋也前来贺喜。哎呦，这些老百姓一听说张老爷来了，全都赶紧的躲的躲，闪的闪，全都散了。那糊涂户呢，自己呢也知道，我呢就是个杀猪卖肉的，这张静斋虽然他们家是我的主户，可是人家买肉从来张老爷人家也不自己亲自来，都是下边人来，我跟人家也结交不上，再说我这身份也没法见人家，就我这一出我这模样跟人家也不会说话呀，非常知趣儿，赶紧的躲起来了。范进亲自迎接这张老爷，穿着打扮当然了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头戴着纱帽，身穿着葵花色的圆领，金带皂靴，因为是举人出身嘛，所以呢一举一动也都很有派头的。范进把这张老爷迎进来，哎，互相见礼，非常客气，落座给倒上茶来，喝着茶说着话，当然了都是什么呢，彼此久仰等等等等的一些客套话，其实说到底了虚情假意，结果客套来客套去，互相这么一说，感情啊点中范进中举人的这位官儿，是高要县的县令汤凤，汤县令。那汤县令呢自然也就是范进的老师了，可听这张乡绅说，这个汤凤汤县令啊感情是这张乡绅的祖上的门生，那这么一论起来，这张乡绅张静斋和范进那还是是兄弟呢，这么一来两个人这关系就显得更加近乎了。一边说着话，这张静斋呢一边啊打量范进家这破草房，哎呦一看呢这草房实在是有点太破了，皱皱眉头啊，然后呢叫下人拿过来一封银子，把这封银子交给范进，师兄啊，你看我们住得这么近，但是以往我们很少亲近呢，今天呢您这中了老爷了也是大喜事儿，50两纹银不成敬意，把这50两银子交给了范进了。哎呀，范进表示感谢，然后呢这张乡绅又故意的再看一看范进家这房子四壁，师兄这华居实在是住不得了，将来有什么事情来回的拜访都十分的不方便呢、地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呢虽不算是轩敞，可也还算是干净，就送于士先生了，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哎呀，这范进拿好

0: 意思说我就要了，再三的推辞。这张先生呢有点急了，哎，你我年谊是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推却，那可就见外了。范进呢一听人家说这话，就不好再推辞了，把银子收下，作揖谢过，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张祥生是打工作别。这糊涂户一直等到张祥生上了轿了，他这才敢出来到堂屋。范进呢把这银子交给了胡氏，交给媳妇儿，就要开开封看一看。哎呦，雪白雪白的细丝银锭了。范进呢拿了两锭银子包起来交给糊涂户。哎，岳父大人呐，方才费老爹您的心了，拿了5000钱来，这6两多银子老爹您拿去吧。这糊涂户把这银子接过来攥在手里头，哎呀，觉着这脸上啊红一阵白一阵的，似乎啊有点不太得劲儿，又把这银子往范进跟前递了一递。哎哎呀，那个女婿老爷，你看这不合适啊，我那5000多钱呢、啊、我本来是拿来贺喜的，那是作为贺喜钱，我这怎么好又拿回去呢？不合适不合适。范进一摆手，岳父大人呢、啊、您也见着了，我这儿呢还有这么多银子，我还有的用，如果我用完了，我再找老爹要就是了。哎、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就留下了啊。不过说起来呢，您呐结交了这位张老爷，哪还愁没银子花呀？他家那银子那比皇上家还多呢，那简直不知道有多少银子了。哎呀，我姑老爷可今非昔比呀。行了，这银子我留着了。一边说着话，把这银子赶紧的揣到兜里了。然后呢又没话找话，哎，有点发善的说什么呢，自己那儿子还舍不得叫我拿这俩钱呢，等我回去我好好骂一骂他，等等等等吧。说了一会儿，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走了。哎，从这以后啊，前来奉承送礼的人是络绎不绝，范府是陡然而富，可是没想到却笑死范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范进家原本是穷人呢，从来就没富裕过，到后来甚至饭都吃不上，靠卖一点东西糊口，那也吃不饱，一天呢都均不上一顿饭。哎，就这样，现在中了举人了，中了老爷了，乡绅也前来拜贺，也来送礼了。首先来的头一个乡绅就是这位张敬斋，张乡绅直接送给范进50两银子作为贺礼。另外呢，看着范进家这小茅草房太不像样了，说自己呢有3进3间的空房子要送给范进。这位张乡绅走了，糊涂户这才敢露面。范进呢给他拿了6两银子呀，作为答谢。因为什么呢？糊涂户来的时候把家里头仅有的5000多钱全都拿来了，本来呢是作为贺礼的，这点钱呢真就顶用了。要没有这点钱，老太太拿什么打发那些豹子呀？那你得给赏钱呢，你不管多少。现在呢，这点钱解决问题了。范进呢，心里头对这老丈人还是感激的，所以呢，给拿了6两银子。糊涂户表面上推辞推辞，觉着不好意思。可是看范进是真的给他，这赶紧的把银子揣起来了，并且说那个意思呢，姑老爷现如今你结交上张乡绅了，那张乡绅家里头有的是钱，往后你还愁钱花吗？一边说着话乐颠颠的走了。哎，你还别说，从这以后果不其然呢，许多人前来奉承范进。那来的当然了都是比较有钱的，

势力的，当官的，做老爷的，都给送礼呀，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一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个荫庇的。这两三个月的光景啊，范进的家里头奴仆丫鬟全都有了，那钱米就不用说了，有的是。这张香生家里头人又来催促叫搬家，这范进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干脆这旧房子呀也不要了，全家人搬到张香生那房子去住，三进三间呢，这比范进那一间茅草房那不宽敞多了吗？哎呀，住到这儿，这又请客，又唱戏，又祝贺的，这又热闹了三天呢。这老太太范母搬进新家了，和原来自己那破草房这没法比。老太太呀，一时还没回过味儿来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好像是昨天我还饿得眼睛都花了，这今天怎么突然之间我就住进这么好的大房子了，有的吃有的喝，我原来穿得破衣烂衫的，这现在突然之间穿绸裹缎来，我原来什么事儿我自己动手都没得可做，哎，现在好，什么事儿不用我做了，要吃要喝伸手就来呀。哎呀，老太太想一想，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我儿子中了老爷的关系，我儿子做老爷了，所以呢有人主动借给我们家钱，借给我们家粮，借给我们家房子。老太太到现在没划过拐来，这房子是张香生送给他们家的，这老太太没弄明白，那些东西也都是人家送礼送给他们家的，不是借给他们家的。老太太还没弄明白，这不搬完家了吗，庆贺三天，到第四天呢早上的时候，这老太太起来梳洗已毕，吃点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里头。第三进房子呀，这是厨房，到这一看，范进的娘子胡氏现在穿的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也是穿金戴银呢。这个时候呢十月中旬的天气，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这胡氏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在这洗碗呢。老太太看着这一些个丫鬟仆妇，哎呀，心里头还是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好像自己还是昨天那么穷，想不明白今天怎么突然就能这么富了。再看着这些细瓷碗，什么镶金镶银的杯箸，哎呀，老太太觉着这些东西，这大概呀、啊、人家那些当官的做老爷的跟我儿子现在大概是朋友了，因为我们家这几天来庆贺的人多，我们家也没有碗，也没有碟子，也没有杯盘，连筷子都没有，这是人家借给咱们家的呗。哎呀，再看看细瓷碗，越看越喜欢，再看那镶金的杯箸碗盏，哎呀，越看心里头越爱惜。老太太又一想，哎呀，我们家可是穷人呢、啊、如果这些媳妇儿婆子丫鬟不小心把这么值钱的东西给弄坏了，我们家赔不起呀。老太太呢害怕把别人家的东西这

0: 好东西给弄坏了，自己赔不起，那不败家吗？所以啊，他赶紧的就嘱咐大伙儿，哎，我说呀，你们这些嫂子姑娘们可得仔细点啊，加点小心，这些东西都挺值钱的，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啊，可别弄坏了，弄坏了我们家没钱赔呀。一听他这么说话，这些个媳妇丫鬟全都笑了，哎呦，老太太呀，这哪是别人家的东西啊，这都是您老人家的东西啊。这老太太呢，以为这些人呢是拿他取笑呢，老太太也乐了，嘿嘿嘿，哎呀，你们可别逗我老太太开心了，我们家哪有这些东西，我们家向来都是穷人。这些丫鬟媳妇儿又笑，哟，老太太呀，您呐怎么就弄不明白呢，这怎么不是您家的东西啊，不单是这个东西是你们家的，就连我们这些人这房子这都是你老太太家的喽。大家伙七嘴八舌都这么说。老太太最开始的时候不相信，到后来叫大伙说的有点相信了，因为大家伙都说呀，因为范老爷现如今都已经是举人了，是老爷了，这些东西是他应该有的，人家都是送给范老爷的，没人再往回要了。哎呀，老太太这会儿彻底弄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这么些个好东西，又是金的又是银的又是细瓷的，这都是我们家的，这么宽敞的大房子这也是我们家的。老太太尽过穷日子了，什么时候这么富有过呀，这简直跟做梦一样，这心里头就激动得不得了了，眼泪都下来了。到这洗出来的碗，到碗跟前，到碟子跟前，杯柱跟前，那都是镶金镶银的，就是碗不镶金不镶银的，那也都是细瓷碗，那年头细瓷碗很少啊。哎呀，老太太越看越喜欢，用手摸呀，哎呀，摸的这感觉也觉着不一样，一边摸一边乐，哟，这都是我们家的东西啊，哈哈哈哈，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东西，哟，这是镶金的呀，哈哈哈哈，有这么多都是我们家的，得高兴过度了，一口气儿没上来，咯楼一声，老太太是翻身摔倒，怎么回事，痰涌上来了，不省人事。哎呦，这些个丫鬟婆子媳妇儿全都吓坏了，哟，老太太您这是怎么的了，老太太别吓我们。就连范进他媳妇儿胡氏也有点吓懵了，大家伙呼啦朝上来救老太太，把老太太扶起来，叫了老半天老太太也没响动。这时候有个丫鬟比较机灵的，这赶紧的撒腿就往上房屋跑，去报告范进范老爷去。范进一听这个事儿也吓了一跳，赶紧的由这丫鬟引着来到厨房这儿，到这一看自己娘人事不醒，但是呢还有气儿，这赶紧的叫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娘您醒醒醒醒。老太太气若游丝，不省人事，哎呀这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呢机灵的，老爷赶紧的请医调治，哎，对对对对，赶紧的去请大夫请大夫。你看呢，如果要是以往穷的时候有点小病能扛过去就扛过去了，请大夫得花钱呢， 哪有那个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摇身一变，这家中也算是巨富了，在当地来说呀。那娘有病了，还能不请先生调治吗？赶紧的，有人去请先生去了。这范进这边张罗着，叫大伙七手八脚，把老太太抬到上房屋，放到床上。老太太依然是不省人事。哎呀，范进呢，急得直跺脚，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哎，这个时候有人把先生请来了。这大夫来了，范进呢赶紧迎出来，到了客厅坐下，给倒上茶，说娘的情况。哎呀，大夫想一想，看大夫这表情好像啊不太乐观，那不管怎么地得请大夫给娘看看呢，把大夫请到娘的卧室。这大夫看看老太太脸色，又看看老太太眼睛，然后给老太太把把脉，把完脉之后，这又让到客厅。这范进小心翼翼的问呢：“郎中啊，怎么样？我娘这病严重不严重？”唉，这医生口打海声：“范老爷呀，老太太这是中了脏了呀，恐怕不乐观。”您准备后事吧。嗯，这范进变了脸了，这怎么可能呢？大夫直摇头：“我是无能为力呀，您再另请高明吧。”这没办法，人家治不了了，你要想治，你再找别人去。范进呢只好打发了这个先生走了。不相信呢，这大夫是不是庸医，胡说八道，不行还得请高手来看。现在是老爷的身份了，家里头也不缺钱了，请个大夫才能用多少钱呢？又叫人去请大夫去。咱这么说吧，一共请了五个大夫，全都是一样的说辞，这老太太没救了。哎呦，范进也彻底这心凉到底了，看来娘是没福啊，这日子刚刚好过了，娘您就要走了。和媳妇胡氏守在老太太床前哭哭啼啼，老太太一直人事不行，这一直守了一整天，到了黄昏时分，老太太到底还是一直没醒过来，最后是眼睛一翻咽了气了，归天了。哎呦，这赶紧的忙活吧，一家人上上下下连主人带仆人忙活了一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把当地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徐先生请来。徐先生来了看过之后，给写了七单，说呀，老太太犯三七，到三七的时候得请僧人做佛事，得超度超度老太太，要不然的话不太好。然后呢，这徐先生指挥着，范府现在下人也比较多了，大家伙七手八脚搭灵棚等等等等，一应丧事所应当做的事情全都做了，该怎么收拾怎么布置都布置好了。这紧着慢着布置完了， 就有人呢得着信儿前来吊唁。这吊唁的呢，当然现在呢也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都是一些乡绅老爷。那魏浩古呢，当初跟范进那是同案中的秀才，他当然也来了。那来了呢，像他这种身份自然得帮忙啊。范进托付他给做迎宾，哎，接待这些客人，因为范进一个人忙活不过来，红白事情没有一家人自己办能办得了的。那当然了，范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糊涂户能不来帮忙吗？那早早就来了，但是他来啊没什么用，因为前来吊唁的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全是一些乡绅老爷，他这身份呢跟人家不搭，他呢也不敢跟人家搭话，他呢也就只能在厨房里头或者是女儿的房间里头，哎，帮着凉凉白布啊，称称肉啊，哎，上下乱窜，反正也没有个正事儿。哎呀，在这熬着，其实你说走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这儿呢只能跟下人混在一块儿，可是呢你说跟着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人家范进范老爷的老岳父老太太，哎，弄得挺尴尬。这一转眼二期过了，到三期的时候得请僧人得做佛事超拔老太太。这范进一琢磨，给我老丈人呢找点体面活干吧，叫他呢到这集市上那小庙里头找和尚，那藤和尚跟他挺熟的，叫他找藤和尚我给他签，叫藤和尚到城里的大寺找懒头，懒头是什么呀，和尚头，哎，请八众僧人前来念经拜梁皇忏放焰口追见老太太升天。范进呢把银子交给糊涂户，把这事儿跟糊涂户交代清楚了，糊涂户拿着银子来找和尚给老太太做佛事，可是谁能想到偏偏和尚出了意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范进的老娘范母过世，是大办丧事。因为现在呢，他已经中了举人，是官老爷，那自然自己老娘这个丧事不能含糊了，不能糊弄。所以呢，也请了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啊，给看了，说老太太犯三七，在三七的时候须得做佛事超拔老太太升天。那这事儿呢，当然就不能含糊。其实呢，这些天来办丧事，这些个乡绅，今天你来明天他走，全都来吊唁了，这也忙活的不亦乐乎。哎，唯独范进的老丈人胡土户没他什么事儿可做，因为来的都是一些乡绅大老爷，他身份不行啊，跟人家也说不上话，他呢只能混在下人堆里头，跟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范老爷的岳父老太婶，挺尴尬。这二七过了，范进心里说话啊，叫我老丈人呢有点差事干吧。他呢给拿了点银子交给胡土户，告诉岳父大人，您呐就到集市上那小庙找您熟悉的那个藤和尚，叫他呢找个懒头和尚，就是和尚头，哎，请八众僧人到这儿来啊，给我老娘念几天经，超度超度我老娘升天，哎，等等等等，详细的事情全都安排停当说清楚了。哎呀，糊涂糊这心里头这个亮快，这个高兴，心里说话，这十多天我在这待的这个难受啊，你说我走又不是，我不走也不是，没我事儿可做。哎呀，现在可算是有事儿可做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去请和尚念经去，我从中呢这还能有点赚头。那个我姑老爷给我这么多银子，我全给和尚，我得扣留一点儿，少给和尚一点儿。那个和尚念经到底多少钱，那也不是固定的。另外了，谁去请和尚谁都得有点赚头，那我也不能例外了。舔胸叠肚拿着银子到集市上这小庙。这小庙啊有一个大和尚在这看庙，叫藤和尚。这藤和尚呢跟胡屠户他们平常都挺熟的。哎，今天来了不巧，这小庙里头来了一个大和尚僧官，是城里大寺的僧官，叫做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你别看是和尚，但是人家可有钱又有田的，他有好多田地呢。因为呢在这一带有他的田地，所以呢他经常啊到这儿来走一走，到这儿来看一看瞧一瞧。可是今天呢，这慧敏和尚该着他出事儿。怎么着，本来啊按说他今天呢不应该来，因为他得罪人了。得罪谁了？就是那位张乡绅张静斋。这张静斋 是号叫静斋，他的名字叫张师禄。咱前文书也说了，他算是很有势力的乡绅，因为他也做过一任知县，后来呢辞官不做了，现在呢闲散在家享福呢。那做过知县的人结交自然就非常广泛，另外同样的中了举人都是官老爷身份的，人家做过知县和你没做过的，那给人感觉也不一样，人对你的看法也不同啊。这位张师禄张静斋，他的势力比同等的举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还要高还要大。因为这张静斋张师禄他们家呢田产也比较多，那有那么一块地呀、啊、和这个慧敏和尚他的地是紧挨着的，这块地可挺肥，产粮食也质量好并且产量还高。这张静斋张师禄就看好这块地了，他呢想少花点钱把和尚这块地买到手，这一大片地都归我，这肥田呢那多好啊。可是呢跟和尚商量这个事儿，和尚啊嫌他给钱少不想卖给他，当时呢是拒绝了。可是呢这个张师禄还不死心，一定想要买到手啊。你想啊，他那么大的势力，一个和尚那在他面前简直是任麻不是，他就想要强买这块地。和尚也知道，你说我就瞪眼不卖，这张乡绅我得罪不起呀，人家势力太大了。可是你说卖了不甘心，我吃亏呀，这么好的地你给那么俩钱儿，不能卖。那怎么办呢？得罪不起还不想卖，这和尚干脆就躲着他，成天呢在城里大寺庙里头闭门不出，叫这张静斋找他找不着，到庙里头去找，人家值班的小和尚就跟他说师傅出门了，云游去了，没在家，这你找不着人，你这地怎么买？买不成。其实呢这个张静斋他心里头也清楚，这个慧敏和尚哪是出去云游去了，就在庙里头呢，不想见我，躲着我，就是不想卖我这块田地。哎呀，自己也觉着挺闹心的，我这么大的势力，我想买他块地都买不成，叫他躲我这就躲过去了。哎呀，心里头不甘心，但是又一想，你别说见不着和尚，就见着和尚了，我跟人家说人家不肯卖，那我也没辙呀。你势力大，那你强买人家土地，你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哎呀，心里头懊恼的慌，憋着一口气，心里说话，哼，我呀买不成你的土地，我也得收拾收拾你，叫你吃点亏，叫你知道得罪我张师禄没你的好果子吃。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他可有好多佃户呢，都是租他家地种的，那都是他的人呢、啊、他呢知会这些佃户，都给我眼睛擦亮着点啊，瞧着这个慧敏和尚，如果发现他出来了不能放过他，给他安个罪名， 把他送交官府，叫他花俩钱，叫他吃个哑巴亏，明白没有？哎，明白明白明白。佃户们种他的田，靠人家吃饭，那当然人家说什么是什么，能帮着田东家做点事儿，田东家也不会亏了我，都愿意替他帮这忙。这佃户眼睛毛全都挽起来了，就盯着这和尚出现了。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和尚没出现，那这和尚这边还有他的田地，虽然是有佃户租种着不用他管，可是必定田产是自己家的，收成怎么样他呢也惦记着，经常来瞧一瞧看一看。这一晃也有半个多月了，没过来瞧来，没过来走动，心里头痒痒的慌。心里话呀，今天呢我过来瞧瞧吧。其实呢平常这慧敏和尚经常到这集上小庙来，其实呢主要的不是上这小庙来，是来看呢这一带他的田产。这今天呢忍不住了又来了，来看田产，想到佃户家里头啊也去坐一坐看一看去。他呢先到这小庙，到这小庙啊刚坐了没一会儿，那藤和尚当然了热情接待，喝着茶说着话呢，哎，这个时候糊涂户来了。这藤和尚呢当然热情的把糊涂户给接进来，因为糊涂户他们都是老熟人了。过去的时候糊涂户就是一个杀猪的卖肉的，对这藤和尚来说呢他也不是很重要，现在不同了，糊涂户的姑爷范进中了举人了，现在是官老爷了，那当然藤和尚对他呢就格外恭敬。到这儿请屠户坐下，给倒上茶，恭恭敬敬。这赶紧的呀倒起话，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前一次范进中举那天不是疯了吗，后来呢糊涂户找着范进的时候，范进就在这小庙附近，那个前文书呢咱也说了，后来呢是这小庙的跟前那个摆摊的郎中，哎，给拿的一帖膏药给糊涂户贴上了。那么后来呢

0: 当然了，这郎中呢又给沏了点茶，叫范进他们在这儿又喝了两碗茶。那为什么这滕和尚没动静？因为那天呢滕和尚没在家，没在庙里，出了门了。这么长时间，他一个和尚，他身份跟人家范老爷当然没法比，也说不上话。这段时间呢糊涂户又没来，所以跟糊涂户他呢也没法去找人家去，这心里头一直记着这件事儿呢，巴不得糊涂户能来。今天糊涂户来了，这赶紧的道起这话。哎呀，我说胡老爹啊，这事儿您说，范老爷中举的时候，听说就在这小庙的门前呢，可那天偏偏我不在家，你说我就没有赶上，也没伺候伺候范老爷，也没伺候伺候胡老爹。不过还行啊，幸亏我这庙门前摆摊的郎中陈先生替我烧了水了，算是请范老爷还喝了两碗茶。胡老爹您可别挑这个理儿。那糊涂户呢当然也知道那天的和尚没在家，那自然能挑这个理儿吗？嗨，我说大和尚，这事儿你用不着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头清楚。哎呀，就是那天呐，那陈先生还给我贴了一贴膏药呢。那陈先生今天没看着啊，陈先生今天没出摊儿，没看着。哎呀，我这还想要谢谢陈先生呢。哎呀，我替您把这话带到就是了。这么说着话，客套几句，然后呢，糊涂户是直奔主题呀，把要请僧人给做佛事这件事儿，详详细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呢，把这银子拿出来，其实呢自己留的这部分早就留好了，把这点银子交给滕和尚。哎呦，滕和尚这个高兴，把这银子接过来，这对这个糊涂户更加热情了，赶紧的一边给换新茶，这边呢又给下面给煮面。哎呀，我说胡老爹，今天呢你别回去吃饭了啊，在我这儿吃面，我给你煮面。这糊涂户在他这儿呢也不客气，尤其这和尚还特意提到说，这范老爷家里头偏偏又出了这么个事儿，哎呀，这段时间您胡老爹可能一直在范府忙活着吧，我都没见你出摊做买卖。嘿，做什么买卖呀？哪有功夫做买卖呀？你看糊涂户在范进的府上一直呢没有他的事儿可做，但是出来见着熟人了，他可不能那么说，得替自己得吹着点儿。哎呀，这段时间呢一直替我姑老爷忙活事儿，你说我是他老丈人，那我能不帮忙吗？哎呀，来的呀也竟是一些乡绅老爷们，我呢在那儿就得给陪着，什么张老爷呀周老爷呀，他们呢又做了迎宾，他们在这儿待着也腻歪呀，腻歪怎么办呢？愿意跟我说话，愿意跟我聊天，就把我找去跟他们聊天。可聊天来了人，我就得帮着接待呀，这些个乡绅老爷来了又得跟着一块行礼，又是一块客套的，哎呀，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的，我就腻歪这事儿。可以没办法，你说我想走，我走了 人家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不合适。再者说了，我要是一走了，这乡里们怕是要有闲话了，说你看看人家这实在亲戚有这事儿，人家都不管，都走了。哎呀，看来实在亲戚也没有用，这我不能落这埋怨呢。哎呀，我就硬着头皮呀，我在这儿啊就帮着张罗着吧。哎呀，这段时间把我给烦的，其实来请僧人师傅给做佛事这事儿，本来啊那是由下人跑腿的事儿，用不着我的。哎呀，我呀在他们家待的实在腻歪了，我要求我的姑老爷把这事儿交给我办，我正好出来我也透透气儿。再说了，大和尚，这么长时间没和您见面了，我想你，我想跟你一块儿聊聊天儿，这不嘛，我这就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哎呀，和尚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头也暖乎乎的，这对糊涂户就更加热情。这边呢，面也煮好了，给糊涂户盛上来。糊涂户在这儿吃完了面，聊了一会儿，人家是出家人，人家聊出家人的事儿他也不懂，看看没什么意思了，告辞回到范府。咱不说他，咱单说这藤和尚，把这事儿呢正好慧敏和尚是僧官嘛，正好他在这儿，他就是一个懒头，就是和尚头啊，把这事儿呢直接的交给他办，把该交给慧敏和尚的银子交给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也十分高兴，在这儿坐够了，告辞奔城里的大寺，这得去通知和尚要八众僧人呢来做佛事，这个场面可不小啊。哎，可是离开小庙没走出多远去，遇着自己的一个佃户，这佃户姓何，叫何美芝啊，跟他呢关系处得不错，因为常来常往，所以呢和尚跟何美芝他老婆也是比较随便。可是没想到今天却被人栽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这个慧敏和尚啊，那也是大寺院里头一个和尚头，做重大佛事往往呢都是他掌了。那今天范府的这桩事儿，滕和尚呢也交代给慧敏和尚，叫他去联络众僧人呢，要8众僧人好好的办一场佛事，超度老太太。这慧敏和尚既然在寺院里头有这么高的地位，那自然也不缺钱，也有的是田地，田地呢都租给佃户去种。那他这个和尚这么有钱，那能那么守规矩吗？吃斋念佛呀，这就不大可能了。你看人往往就是这样，如果要是穷了吧唧的，勉勉强强能吃上一口饭，那当和尚吃斋念佛辛苦一点他也认。像慧敏和尚这种可以说家资巨富啊，有钱，那自然就得想点别的事情。首先吃的，成天的吃素，这个他就受不了。所以呢，虽然是出家人，在寺庙里头，那不敢动荤腥，因为身边全都是僧人，另外还有那么多的居士，常来常往。如果动荤腥，叫人家看见了不合适。那怎么办呢？他经常的开荤，就到自己的佃户家里去。因为他是田主人呢，那佃户当然都讨好他。他到谁家去，谁家呢都给准备好酒好肉，哎，招待他。另外呢，虽然他是和尚，这男女之事啊，也未必就那么检点。首先吧，他今天遇见这个何美芝，跟他关系就特别好。何美芝呢岁数也不大，他媳妇儿又年轻又漂亮。那和尚每次上他家去，他媳妇儿都是满招待。因为和尚跟这何美芝他们家太熟悉了，常来常往，连何美芝他们家住的房子那都是和尚的。你想想，他的一切一切不都得依靠和尚吗？所以啊，就有人说这个慧敏和尚跟何美芝他媳妇儿不清不楚。

0: 当然了，这个人们呢也只是这么说，到底有没有那么回事儿，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证据。反正啊，这和尚在何美芝媳妇儿面前是比较随便，不是那么特别检点。何美芝呢靠着和尚吃饭，那他呢也就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反正呢从和尚这儿能多得一点好处他也认，就这么个关系。这今天和尚出来到这边来呢，一方面看看自家的田地，也到这藤和尚小庙里头坐一坐，另外啊他也有心上何美芝他们家去坐坐。哎，正巧碰见何美芝了。哎呀，何美芝这份热情啊，哎呦，慧敏大和尚，哎，您这多长时间都没来了，我都想死你了，怎么老不来呢？怎么回事？这和尚啊口打嗨声，嗨，别提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当地那位张乡绅张静斋呀，他们家的地不是跟我的地都紧挨着吗，他想要廉价买我这点好田，我能卖给他们我不卖，可是这家伙死缠烂打非要买不可，尤其他那些佃户，哎呀，成天的这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啊！我呢就躲在庙里头去躲他们，如果这张乡绅来找我，我就叫人说我出外云游去了，这为躲他。其实我倒不是怕他，我主要烦他，我不愿意成天絮絮叨叨莫烦这点事儿。哎呀，这今天呢算是出来透透气儿。哎呦，何美芝一听这个，哎呀，我说和尚，行了，既然出来了，那就到我们家坐坐吧。我们家前一次熏的那个火腿现在也都熏好了，我们家自家酿造的好酒现在也酿好了，到我们家叫我媳妇儿给你宰一只老母鸡，咱们好好吃点好好喝点，走走走到我们家去。这和尚呢心里头有事儿，因为受人之托，藤和尚托付他去联络众僧人到范府去做佛事去，本来呢改变主意了，不想到何美芝他们家去，打算呢直接回城到大寺院联络和尚去。可是碰着何美芝了，尤其何美芝跟他说火腿现在熏得正好，那美酒现在也正是酿好的时候，你赶紧到我们家享用享用吧，叫我媳妇儿再给宰一只老母鸡。哎呀，这和尚就有点流口水呀，心里说话也是，我既然都来了就到他们家去一趟呗，我也开开荤解解馋，我如果要是就这么的回到大寺院去又得吃斋吃素，哎呀，这么长时间没出来开荤了，我也真馋了。想一想，行了，那既然如此就上你们家去坐坐去吧，我也开开荤。哎，好嘞。就这么着，何美芝引着和尚到了自己家了。这何美芝他们家住这房子在穷人当中这也算是不错的，当然了这房子咱说了是和尚的，可也挺宽敞，大院套，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天井跨院，穷人家呀这也算是豪宅了。 把和尚让进院。何美芝冲着屋里就喊，我是家里头的，赶紧赶紧出来迎接我们的田东家来了。哎呦，和尚啊，可多长时间没见着你了，都想死我了，你怎么才来？他媳妇儿有点屋里头浪丢丢的迎出来了。那位说说这话怎么叫人起鸡皮疙瘩，那可不，咱说了嘛，人家都说这慧敏和尚和何美芝他媳妇儿不清不楚，只不过没抓着证据就是了。所以呢，何美芝他媳妇儿每次见着和尚全都是这样浪不丢的。这和尚呢还特别受用这个，这赶紧的往上房屋让。因为啊，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和尚这一道走的满头大汗呢。何美芝他媳妇儿往上房屋让，哎呀，和尚快进屋坐吧。
1: 哎，不进屋了，不进屋了，我这是一身的汗呢，
0: 就这天井当院坐坐挺好。哎，好嘞，我给您搬凳子去。一边说着话，何美芝他媳妇儿进屋给搬来凳子，把这桌也安放到了天井当院，哎，给倒上茶来。这和尚呢，因为天热，走了一身的汗，就把这衣服整个就脱了，光着个大膀子，在何美芝他媳妇儿面前，他也不避讳。何美芝他媳妇儿呢，也习惯了，哎，这拿和尚啊，甚至就当自己家丈夫差不多少那么对待。这边这何美芝吩咐，我是家里的，今天田东家来了，咱得好好款待，你把那酒好好的烫一烫，把那火腿给切了，另外那个宰一只老母鸡，咱家不还有蘑菇吗，炖点蘑菇。哎，好嘞。和尚和何美芝两个人呢在天井当院坐着喝茶，何美芝他媳妇呢这边就忙活着收拾做菜做饭，宰老母鸡炖蘑菇。你看这女人呢，虽然是有点浪，但是干活也是把手啊，功夫不大，把这火腿也切好了，老母鸡也宰好收拾完了，都炖好了，又炒了好几个菜，酒也烫好了，把这菜都摆上来，酒也拿过来，叫和尚坐在上席，何美芝他媳妇儿对面相陪，何美芝呢打横坐在这儿给和尚斟酒，这两口子陪着和尚吃喝。慧敏和尚咱说了，好长时间为躲张静斋，就在大寺院里头待着，也不出门。那当然这段时间呢，就在这寺院里头跟众僧人一块儿吃斋吃素，没动过荤腥，这也馋得够呛。今天一看何美芝他媳妇儿这菜做的还挺得味的，尤其这老母鸡炖的还烂乎，哎呀，甩开腮帮子这通吃。哎，正吃着呢，忽然间大门一响，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呐，何美芝在家没有，开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耶，三口人呢都吃了一惊，这怎么敲门敲的这么急呀、啊、谁呀、啊、什么事儿、啊、不得而知。何美芝听着敲门敲的急，
1: 心里头也有点发毛。因为什么呢？招待和尚在这儿又喝酒又吃肉的，尤其和尚跟自己媳妇儿经常的眉来眼去，他心里头其实也有鬼，也有点发虚。他呢看看媳妇儿，又看看和尚。在这儿呢，和尚是田东家，这两口子都听和尚的。和尚转转眼珠，这谁呀？敲门敲的这么急，美芝啊，去看看是谁干什么的。哎，好嘞好嘞。何美芝赶紧的起身把大门开开，开开大门这么一笑，哦，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七八个壮汉，全都是附近的，看那意思好像都是张府的佃户，就是张静斋呀、啊，他们家的佃户。那位说这伙人怎么来的？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张静斋想要买和尚的田地，和尚呢不肯卖给他。张静斋这心里头别扭啊，虽然有势力，但是又不能强买人家田地，这是毫无办法。尤其这段时间和尚还躲起来了，想找和尚都找不着。哎呀，心里头别扭透了，这口气咽不下去。后来干脆心里说话，和尚不想卖啊，我想强买也买不来，叫我的佃户盯着点这和尚，只要是这和尚出来了，抓他一招之错，把他送交官府，叫他破费俩钱儿，最起码我也解解心头之恨。你看这张静斋这个人，你看平时人五人六的，其实也不是个东西。这不嘛，他知会所有的佃户了，都注意盯着这和尚，只要是他出来，就别叫他安安全全的回寺庙去，因为他安安全全回去了，再想找他不好找了。这些佃户把田东家的话全都记在心上。那么今天呢，这和尚由的大寺院里头出来，够奔藤和尚小庙。这张静斋的这些个佃户就都把这和尚就盯上了，就想啊抓和尚一招之错，不能让他安安全全回寺院去，直接把他送交官府。一直见这和尚由的这小寺庙里头出来，好像直接要够奔城里。哎呀，张家的这些佃户挺失望的，心里说话，他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想要抓他一招之错，这也比较难呢。我们拿什么说事儿啊？人家什么事儿没有。这纠集了七八个人，就远远的这么盯着。哎，要说这事儿也巧，偏偏和尚半道上遇着何美芝了。何美芝呢盛情邀请，这和尚也这么长时间没开荤了，这心里头、啊、也想着开开荤解解馋，所以呢就跟着何美芝到他家来了。到他家来了，进了院了，这张家的七八个佃户在外边就隔墙往里头听着。刚进院的时候喝茶，何美芝他媳妇儿又宰鸡又做饭呢，大家伙啊聚到一块商议，这个时候咱不能进去，这时候进去也白费，人家和何美芝在一块坐着，咱说什么呀，什么也说不上，找不

0: 着他的一招之错，咱等着，等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坐到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咱们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咱们再进去。好嘞，大家伙这么商议的，就趴着门缝往里头听。哎，一直听到何美芝他媳妇儿把菜全都做好了，酒菜都摆到天井当院了，这几个佃户又凑到一块儿。我说咱们现在进去行不？现在进去没把握呀。哎，我说李四儿，你不是身体挺轻便的吗？扒个墙头什么都行，你扒到墙头上面往里头瞧瞧，瞧瞧什么状况，如果说是状况对咱有利，咱再进去。哎，好嘞好嘞好嘞。这李四长得瘦小枯干的，平常呢爬个墙头爬个树什么的挺灵巧，他呢扒着这院墙扒到墙头上边，探头往里边瞧，呦，瞧得清清楚楚啊，这和尚坐在上手，光着大膀子，吃的是满嘴流油啊，又喝酒又吃肉的。再看下垂手，浪不丢的何美芝那个媳妇儿在那儿陪着呢。何美芝打横给和尚斟酒。哎呀，这李四心里头挺高兴，由的墙头上边轻轻的下来，这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没发现。跟这几个佃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这几个佃户一嘀咕，行了，就这个时候去正是时候。这几个佃户这才敲门要抓和尚送交官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张家的这些佃户，这是专门啊，就盯着慧明和尚的，一直盯到了和美之家，知道到和美之家，这和尚准得开荤呢。这些个佃户呢，没直接进院去，在外边偷着听着。刚进院的时候坐着喝茶，何美芝媳妇儿给做菜宰鸡，这他们不能进去。进去了，人家和尚跟何美芝一块坐在天井当院，你什么也说不出来。哎，一直听到这菜都做好了，酒也端上来了，三口人坐在天井当院开始吃喝了。这时候这些佃户内中有一个身体灵便的，爬到墙头上边往里边瞧，一瞧，呵，这和尚光着个大膀子，吃的满嘴流油。何美芝媳妇坐在对坐相陪，何美芝也在那陪着呢。这小子下来跟大伙这么一说，大伙都觉着这时机成熟了，咱就这个时候进去，咱就说这和尚和这美妇人在调情，就把和尚就给抓了。对，连那妇人一块抓，对，一块抓。商量定了，这才开始敲门，咚咚咚，咚咚咚。何美芝在家吗？开门呐，开门，咚咚咚，咚咚咚。这里边三个人正吃喝呢，吓了一跳，这谁呀？敲门敲得这么凶。和尚呢，叫何美芝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何美芝这才过来开门。把大门开开，往外边这么一瞧，你们干什么？你们是谁呀？面慌慌的，看着呀挺眼熟，反正啊都是附近住着的，好像是张家的佃户。这几个大汉呢不容分说，你问什么问？我们进院瞧瞧，进院瞧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进了院了，何美芝想拦拦不住，人家七八个人，这几个人进了院了，小院本来也不太大，一看。天井当院放着桌，和尚坐在上手，跟前呢又是肉又是鸡又是酒，对面何美芝的媳妇儿美妇人笑脸相陪，这会儿可逮个正着啊。哎呀，好你个花和尚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调戏民妇，跟民妇眉来眼去啊，你这和尚你看还吃荤腥，来，把这和尚给抓了，给绑了，绑了，绑了，连那夫人一块绑了。 大家伙吵吵把火，因为有准备来，都带着绳子，就张罗着要绑和尚，要绑何美芝他媳妇儿。何美芝一看着了急了，这怎么回事？哎，别，凭什么绑人呢？怎么了？还怎么了？一位美少妇，一个花和尚，光天化日之下调情，你看和尚，光着个大膀子。男女有别，授受不亲，难道做和尚的不知道吗？绑了，绑了，绑了。何美芝一听，哦，为这个，这赶紧的阻拦的，
4: 哎，各位各位各位，误会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什么误会，哎呀，您各位有所不知啊，这妇人那是我媳妇儿啊，这和尚那是我家的田东，

田东上我们家来，我管带一顿饭，这还有什么错吗？哎，啊，你田东啊，好家伙，不单单是你田东，恐怕呀也是你媳妇儿的东家，你媳妇儿大概也归和尚了吧？啊，嗨，你还替着辩解，我看呢，你是给你媳妇儿拉皮条的。来呀，给我绑了，连这夫人一块绑，不容分说，拿绳子把何美芝的媳妇儿和这和尚慧敏一块绑，用一根绳把两个人呢绑到一块儿。这和尚不光着膀子吗？也没给他穿衣服，就这么绑的。绑完之后呢，找了一根杠子，往两个人中间这么一穿，走走走，抬走，抬走，抬走。哎，对，你也跟着一块走。一指何美芝，把何美芝倒是没绑，拽着一块儿，吵吵嚷嚷，离开了何美芝的家。何美芝也傻眼了，这和尚和他媳妇儿直叫唤。哎呀，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打劫呀，你们是强盗，就你们是强盗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就抓人放开我。没人理他。何美芝看人家人多，他也没辙，想打打不过，想往下抢人没那个实力，只好在后边跟着。一直这七八个人抬着这和尚和何美芝的媳妇儿，何美芝跟着来到了县衙门门前，县衙门对过啊有一座关帝庙，就把人呢抬到关帝庙里头。因为什么呢？衙门现在还没开门呢，县太爷还没升坐公堂，这呢先在这个关帝庙里头先歇歇，等县太爷升坐公堂的时候，再把这和尚和美妇人送交官府治罪。其实呢，咱说了，这就是张师禄、张敬斋交代佃户干的，哎，就是想叫和尚吃点亏。和尚呢，现在心里头也清楚怎么回事，可现在眼睁睁的要吃哑巴亏，这怎么办呢？这和尚被放在关帝庙里头，那么这几个佃户呢，在一块就嘀咕，我说，咱们就在这等着。那这小子也叫他一块上公堂？哎呀，这小子们呢，向着和尚说话，那当然了。那和尚是他的田东家，他能不向着和尚吗？哎呀，那叫他跟着也不合适啊，对咱不利。哎，不如这么着，把他轰走算了，不让他在这待。行行行，我看呢，把他轰走，对，对，轰走。这几个佃户商议好了，过来冲着何美芝一瞪眼，哎，你别在这待着啊，一会儿送交官府，你要在这待着的话，连你一块告，你算是拉皮条的，赶紧走，走不走？哎，我，这和尚啊，给何美芝递眼色，因为什么呢？和尚也一直长着心眼呢，观察着这几个佃户的动向。进到庙里头了，几个佃户把和尚和妇人全都放到地上去了，这几个佃户去商议事儿去。和尚一转眼珠，心里说话，现在要想救我，只有范进范老爷。因为什么呢？范进范老爷他们家的这桩佛事现在委托在我身上，如果我要是出了事儿，他家这佛事还得另找人张罗。所以这事儿啊，如果要是求求范老爷，许能顶事儿，可是现在出不去呀，人家把我绑在这儿，怎么办呢？他瞅瞅何美芝，看这几个佃户那意思，好像啊打算叫何美芝走。其实也是，何美芝在这儿，何美芝一定得向着我们说话，对他们不利呀。这和尚脑子里头这么转着，这么分析着这个事儿，断定了这几个佃户一定得叫何美芝走。哎呀，和尚这眼前就一亮，只要是我们三个当中能走一个，那就有人给范府送信儿了，他呢就跟何美芝嘀咕，叫何美芝，如果一会儿要放你走的话，你赶紧走，你什么也别说，你离开这儿直接够奔范府，向范府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交代一下，求范府范老

0: 老爷出面来保我们，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何美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他也不懂这里边都有一些什么套头弯弯绕，他相信和尚是有见识的，所以呢和尚叫他怎么办他是言听计从。哎，果不其然，没一会儿这七八个壮汉这几个佃户都过来了，开始撵这何美芝叫他走。何美芝呢假装拿不定主意，瞅瞅自个媳妇儿好像舍不得走的意思，又看看和尚，和尚给他一递眼色，这何美芝这才起身。
1: 那我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媳妇儿，那和尚我不管，别打我媳妇儿，
0: 去去去，滚一边去，打不打你媳妇儿你管得了吗？管，拽着拎着膀子就给扔到庙外头，然后咣当把庙门，这庙里头没有出家人，所以呢这是一个空庙，这几个佃户压着一个和尚一个美妇人在这里头，这就随便。咱单说这何美芝受了和尚之托了，离开关帝庙，哎呀这可得了自由了，自己没办过什么事儿，但是和尚交代的事儿他不敢含糊，就按照和尚交代的办呢，撒腿就跑，够奔范府。范进他们家离着这县城也不近乎呢，哎呀何美芝跑得满头大汗，跑到范府按照和尚交代把这信儿给送到。当然他见的是范府的下人，把这事儿一说，范府下人自己府里头最近这几天准备什么事儿心里头也清楚，正准备给老太太超度呢，这件事儿都已经定下来了，明天就开始念经。这怎么今天和尚出事儿了，这可不得了，下人谁也不敢隐瞒这个事儿，这赶紧呢往上报，一直把这事儿报到范进。哎呦，范进一听着了急，哎呀我老娘这命怎么这么苦啊，找好的和尚给我老娘做佛事，这怎么偏偏和尚还出事儿了，这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我们家的佛事啊，这怎么办呢，赶紧的写了名帖叫上人，这范进呢亲自够奔县衙门去见县太爷去。现在范进身份不同了，人家是中了举人了，这是官老爷，那县太爷也是以礼相迎，等见了面了互相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喝了茶了，范进呢慢条斯理儿把这个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我说老爷，其实说起来那和尚哪有几个那么干净的，对不对，无非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但是做佛事超度亡灵这可是功德事，这可是真的，人家阴阳先生徐先生都给我老娘看了呀，这三期必须超度，要不然的话我老娘恐怕要到地狱受苦啊。老爷您是知道我的，我家这日子这刚刚好了一点，你说我老娘没福就走了那边去了，我做儿子的怎么忍心叫老娘到地狱受苦呢，无论如何这场佛事我得漂漂亮亮把它做下来，老爷您无论如何帮这个忙，别叫和尚这个时候出事儿，和尚出事儿这不耽误我们家的事儿，本来都是官老爷自古以来官官相护，另外一说了，现如今范进中了举人了，等以后如果要是参加会试再参加殿试中个进士什么的，那以后指不定当多大官呢，我现在无论如何我得结交范进范老爷，将来他如果做了大官对我有好处，我如果要是把他的面子给卷了，以后他做了大官那有我好果子吃吗，哎县官啊 也揣着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为什么一中了举人了，找当官的办事儿都管用呢？其实当官的都是这样，互相利用。这县官当时二话没说，点头答应了。哎呀，范老爷，范师兄，这件事儿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兄弟就不能不帮这个忙啊。您放心吧，您家里头还有大事要做，您呢先回家张罗你家的事儿，我这就叫人去办，把和尚放了就是了。另外那几个佃户惹是生非的泼皮，兄弟我不能轻饶他们，下不为例。范进一听这个话，这心放到肚里了，千恩万谢。在这儿呢不能耽搁时间长，家里那边还办着事情呢，所以呢这起身告辞，回到家里，回到府上。那这边自然了，县太爷既然答应了，那不能说话不算话呀，立马派了快班的班头到外边关帝庙。这县官有令啊，就要把这和尚和这妇人全都放了。你们这些个泼皮，你们说的什么事儿？有证据吗？啊？啊，就和尚在他们家吃顿饭，这就算是和妇人眉来眼去了，就有奸情了，啊？你们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来来，把人放了。你们几个，几个？八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别走，走走走，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去。老爷好好的要责罚你们。你说这几个佃户，这倒霉劲儿。本来想着收拾和尚，叫和尚吃点亏，张老爷那边呢，能给自己一点好处。想的是这个，没想到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人家县太爷那边有令了，把这和尚和妇人全都放了，把我们给看起来了。哎呀，这没办法，县太爷的令谁敢不听啊？规规矩矩跟着班头进到县衙蹲班房去了，就等县太爷做澡堂的时候挨收拾吧。哎呀，这顿收拾也轻不了，最起码得挨板子呀。这几个人呢现在哭都没地儿哭去。不过好在呢，这张乡绅耳目众多，他们这几个人呢害和尚不成，自己反受其害。这个事儿有人给张静斋送信儿。张静斋一听这个，心里头咯噔一翻个，哎呀，这哪行啊。这张乡绅又赶紧的张罗着想办法搭救佃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明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这个张乡绅、张静斋，也够不是东西。为了强买和尚的这点田地，人家和尚不卖，他呢心里头别扭，无论如何想要整治整治和尚，叫和尚啊吃点亏，知道我张乡绅不是那么好得罪的。就这么的吩咐佃户，就要盯着点和尚，抓和尚一招之错，把他送交官府。哎，你还别说，他这些佃户还真就替他办事儿。这么长时间了，和尚都没出门，今天头一天出门，叫他这几个佃户就给盯上了。哎，还真就抓了一招之错，给送往县衙呀。因为呢比较早，县官没升堂呢，就在县衙前对过关帝庙里等着。还幸亏这何美芝给范进送了信儿。这范老爷一看，我娘要做佛事超度，明天就正式开始念经了，今天和尚出事了，这怎么行呢？范进拿帖子拜见县太爷，哎，把这事儿给解了。这县太爷呢把和尚也叫人给放了，把这何美芝他媳妇儿也放了，叫何美芝领回家去。但对这几个破落户，对这几个泼皮，这几个佃户，给带到了县衙听候审问，一定叫你们吃点苦头。你们哪能这么干呢？这么诬陷好人。其实啊，县官心里头也清楚，这和尚算不上什么好人，但既然这范老爷范进都已经托了人情了，这个人情就需要做到底呀。可是您别忘了，这几个佃户这是张乡绅的人呢。张乡绅呢也得着这消息了，怎么着啊？我这几个佃户想要把和尚送交官府，抓了一招之错，结果呢没告成和尚，反而自己倒要吃点亏了。哎呀，这可不行。你想啊，佃户这是听他的吩咐替他干事儿的，回过头来这事儿没干成，自己吃了亏了，在县太爷的衙门里头挨了板子了，那往后谁还替张乡绅办事？所以呢张乡绅也是毫不怠慢，赶紧的拿帖来见县太爷。哎呀，把这事儿跟县太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县太爷一看张乡绅的面子也不能不给，点头答应了。哎，等到升堂的时候，就把这几个佃户给带上来，臭骂一顿，你们无事生非，如果下次再有此等事情发生，是绝不轻饶，滚吧。就这么骂一通就给放走了，轰出去了。哎呀，这几个佃户这也是万分庆幸啊，险些挨揍，今天这还行，挨顿骂算不了什么，又不少肉又不怎么着的。哎呀，各自回家了。这件事儿接过去，当然了，这件事儿就这么了了。那慧敏和尚在县衙门里头上上下下打点，也花了不少银子，然后呢还赶奔范府向范进范老爷道谢，谢过范老爷。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这慧敏大和尚带着一众僧人来到范府，这该搭的经棚也搭起来了，该挂的佛像也挂起来了，等等等等，一应的该布置的 全都布置好了，这就开始念经啊。哎，念着经的时候，这边有人报说张乡绅和周乡绅一块前来吊唁，这边魏浩古赶紧的出去迎接。其实呢，这张乡绅和慧敏和尚非常熟悉的，要按道理说，张乡绅来了，慧敏和尚在这儿做佛事，他呢需要去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是今天慧敏和尚心里头憋着个劲儿呢，他呢就没理，当不知道那么回事儿。旁边呢有和尚提醒慧敏和尚，说那个张乡绅，就是张大房、张静斋，他跟您不是田邻吗？您应该打个招呼。嗨，跟他打什么招呼？他那不是人事做的，我恨不得咬他一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昨天这个事儿简单的说了一些。另外呢，杂七杂八又说了一些其他别的。反正啊，总而言之，在他的嘴里头，这张乡绅、张世禄、张静斋，那做的没谱的事儿那多了去了。他这么一说，这些和尚呢，自然也就不能再说别的了。那张乡绅和周乡绅在这儿和范进，也就是坐那么一会儿呗，唠那么一会儿，然后告辞。临走的时候，张乡绅呢和周乡绅一块儿也就过来到经棚这边，跟和尚正常的见个面，打个躬，做个揖，和尚还了礼，跟这个慧敏和尚也没单独打招呼。其实两个人呢心里头都别扭着，彼此只是心照不宣。咱不提他们这事儿，咱单说这八众僧人做这佛事，哎呀，做的这个热闹，接连闹腾了三昼夜，这佛事算是做完。这和尚呢领了赏，各自这才撤。咱书说简短，转眼之间七七已过呀，这范举人也出门卸了笑了，这总算是喘了一口气儿。像过去那大户人家办丧事，那主人也够忙活的，那不说扒掉一层皮也差不多少，就这来来回回应酬的事儿，那简直太多太多。当然了，作为范进来说，这心情还是高兴的，就是说辛苦一点，比过去没吃的没穿的，吃上顿没下顿，那不强的太多了。哎，歇完笑了，歇了没多长时间，这么一天呢，张静斋、张世禄、张乡绅前来后问，说有话说。哎呀，范老爷赶紧的请进小书房落座，自己呢还穿着校服出来相见，先谢过张乡绅在丧事里头逐事帮忙啊。那张乡绅呢当然也客套一番，然后呢又问什么时候下葬等等等等的事情。这范进呢当然都有安排，说呀，今年山象不利，只好来年秋天吧，但是这个费用我现在还有一些不足啊。其实呢这件事儿，张乡绅心里头有数，范进虽然现在中了举人了，算是官老爷了，他们家底子薄，原来饭都吃不上，现在这段时间呢虽然跟达官显贵来往，人家送的礼也不少，可那必

0: 竟还是有限，这才几天的功夫，范进现如今既然已经中了老爷了，那就跟普通老百姓办丧事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把老太太丧事办得太简单了，那也惹人耻笑，那往后也出不去门啊。这丧事必须得办得像模像样。这张香山扳着手指头给范进算账，算到最后啊，跟范进说，这事儿办下来得300多两银子吧。这范进对这事儿也挺犯愁啊，300多两啊，现在虽然说是好了一点了，但是这么多银子也没地方出去。另外呢，按照当时那个年代的制度，家里头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过世了，那叫丁忧啊，得3年守制。你是做官的，这3年你得放假回家守制守孝去，守3年，3年以后你再去上任。那有很多呀肥缺舍不得走，但是不行啊，人家规定就是这样，那该走也得走，等到3年以后还想回来回不来了。人家这3年有人在这干得好好的啊，你那边守孝期满了，你要回来把人撵走啊，哪有那个道理。哎，只好到别处去任职去。那范进呢，他这刚刚中的举人，按道理说到春天的时候得进京会试，然后呢再参加殿试，这就中进士，那可就不得了了。可是现在他娘过世了，会试也就去不了了呀。要按说呢，在家里头守制什么也做不了，连拜客的事儿都不行，只有别人到这儿来吊唁他娘，他呢不能随随便便到外边去乱走去，这都是不合规定的事儿。可是张乡绅看范进范难呢，给范进出主意，我说施先生啊，您也不需要太过于死守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看来会试这是参加不上了，但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您比方说该到处走走的走一走，该跟人来往的来往来往，你只要是有来往有活动，哎，这就有活来钱儿。这个呢，您呢就可以打打秋风，就可以有一点迹象。要不然老伯母这个丧事你拿什么办呢？你说是不是？哎呀，范进呢，因为他是刚刚中的举，还有点啊不太敢越雷池半步。可是呢架不住这张乡绅3寸不烂之舌给他讲给他劝，后来啊范进呢也就答应了。想一想可也是，我如果就在家里头这么守着，到时候明年秋天给老娘出殡的时候，这事儿还真就办不下来。行了，那我也就是适当的在不出大格的情况下，我那就稍微的那个活动。张静斋点点头啊，对呀，我说施先生，您这个想法这就对了。我想你中了举人之后，好像你的老师你还没去拜望吧？
1: 是啊。
0: 哎，我说施先生啊，您这算是说着了。您想啊，我这刚刚好了这么几天，老娘就出了这么档子事，我哪得空去拜先生去？可是您说现在去拜先生是不是有点有违制度不合理呀？嗨，我说是先生啊，我刚才怎么跟你说，咱不能守这个制守得太死了，那不成。尤其您的这位老师高要县的汤知县汤父母，高要县那个地方那是肥美之所在，那个地方物产丰富，非常的富裕，我每年都上那儿去见高要县的汤知县。我每次去 那都不白去呀，每次去都打打秋风回来，还都有收获。你想啊，人家富裕的地方，更何况那位汤凤汤知县，那还是我祖上的门生，那我去当然对我就另眼相看呢。这不嘛，今年呢我也想去，还想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如果释先生你愿意去的话，我们不妨一道去，你看怎么样？哎呀，这有点不合制度，我觉着好像不那合适。范进呢还有点迟迟疑疑，这张敬斋一看范进迟疑，不行啊，我得给他鼓劲儿。嗨，我说释先生，你看看我跟你说都白说了，你去走一走，在高要县那个地方，在汤知县那，你去一准儿不能叫你空手而回呀，你去一次就有收获。咱不是得叫这囊中得鼓起来吗？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明年给老伯母办这个事情，你怎么办呢？你拿什么办呢？没关系啊，我知道你呀，现在呢恐怕手里头也不是特别宽敞，没关系啊，这次去咱们这个关系咱们也都清楚，我们非常近呢，对不对？一切穿资路费这费用全都由兄弟我来挫办，你呀就不用管了，就跟我一块儿去就是了。哎呀，范进一听这个，那我干什么还不去，当时就答应了。那好吧，既然如此就多谢释先生了。两个人呢又客气了一通，张敬斋呢这才告辞离去。那么说张敬斋为什么一定要会同范进一块到高要县去看汤知县去？其实他有他的小算盘，虽然说他跟汤知县那也是师叔师侄的关系，也算是挺近，可是呢像张敬斋这种人谁也不待见他，专门上人家那去占点小便宜打打秋风去，每年都去，那汤凤汤知县也烦也不愿见他。其实呢今年呢他还想去，还想打打秋风，怕人家不待见他。后来盘算来盘算去，对呀，范进行啊，范进是新中的门生，汤知县的门生，那去看汤知县去，汤知县岂能不见。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摇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

0: 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2: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

0: 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潮飞店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潮飞店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潮飞店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潮飞店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潮飞店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刻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9: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9: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9: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万多人次，对超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 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0: 村里面

0: 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

0: 日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通过一座港和一双鞋，看河南经济如何从重当下向头长远深层转型。
1: 台风红霞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鹤壁科技赋能，让防汛更智慧。
1: 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
2: 中国世界遗产最新全家福公布，河南有5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投资。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0.3%， 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 4.0%。 投资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那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得值不值？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报道。
3: 信阳故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正在建设的故事港中心作业区，10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初具规模，再有一周就要开始装吊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儿开？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故事港项目负责人盖旭涛：
4: 开港通航之后，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德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5: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4: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3: 故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航道正从4级提到3级，以前只能走500吨的船，升级后能跑1000吨级船队。顺着淮河往上游走，记者来到总投资20多亿元的豫东南枢纽工程。项目副经理焦亮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是淮河河南段在建的唯一一座综合性的航运枢纽工程。
6: 然后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提升上游的水位，大概能够抬升8米。
5: 整个淮河的航运的一个建设是综合一体施工的。
6: 我们是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3: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阳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106%。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投水运？记者在去故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河南省枢纽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阮锦楼：
7: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公转铁、铁水联运，河南的公路客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5: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
7: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3: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河南港航集团淮固公司负责人李志强：
8: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两纵和两横，两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两横是商丘的拓灰河和信阳的淮河。
3: 不止水运投资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1.1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除了补齐河南的交通短板，翻看今年的投资账本，我们还发现上半年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达到了20.4%。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钱正往车间里流，效果如何？记者来到位于商丘睢县的中桥河南体育有限公司寻找答案。
9: 这栋楼里藏着答案，楼上是传统的制鞋产线，楼下是改造过后的智能产线， 一栋楼两副面孔，走，咱们先上楼看看。
3: 楼上全是人，裁剪、刷胶、贴合，一条线密密麻麻站了四五十个人。公司鞋厂二车间主任刘老大，
10: 我们现在这样一条长筒线啊，我们是需要四十个人的完成全件装产量啊。人员我们是那个叫什么，他有疲劳感，他没有办法做到像机器那么稳定。
3: 楼下智能车间里，刀片自动切割，机械臂刷胶，传送带自动跑，整条线只有十五个人。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郝志林，
11: 十五个人，而且我们一天的产能在1000到1200之间，存这个合格率来讲，存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95%以上了。
3: 人少了，但人没走。郝志林和很多工友经过培训，从采针车转到了钉设备管产线。设备更新替换掉了重复性有危险的活，腾出来的人往技术岗位上走。
12: 车间改造下来吗？一条线大概智能车间的一条线就是4到500万之间，整个下来三条差不多1500到1600万，然后政府补贴15%，没有增加任何的一个建筑面积，提升了20%到30%的这样一个产量。如果你不去推动自动化的话，整个人工这一块公司确实没有任何的利润。
3: 公司鞋厂高级厂长袁怀福说，1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中桥赶头离不开政策支撑。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贴15%，省级贷款贴息，改造成本降了不少。但大企业改得起，小企业呢？睢县600多家鞋厂里，大部分是小微企业。睢县广宏鞋业负责人金雪峰，
13: 智能生产线对这个中小企业，我感觉说对俺来说不是太实用。第一个，俺的鞋型款式转变非常快，一个订单1000双、2000双都换了。再一个，价格贵，国产的大概400-500万，你这进口的得上1000万。单年的利润都买不起，没有改的动力。
3: 为了让这些小微企业改得起、愿意改，当地政府拉着设备厂家一起想办法。把整条产线拆开，做成小型化单机，1:1替换工位，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深惠市商丘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杜浩，
14: 把设备做小，做成小型化的，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投入成本就可以1:1替换掉一些工位
15: 就是有让他们更有改造的这种，
14: 对，更有改造的一些意愿。
3: 大企业整线改造，小企业单机替换，不止制鞋，全省18个重点领域数千个设备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回看上半年河南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从一座港和一双鞋里能看到清晰的信号，钱没有涌向传统的房地产，而是流向了航运、铁路这些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流向了车间里换装升级的智能设备。这个变化背后是河南经济从重当下向投长远的深层转型，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向效率要效益，向结构要动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竞争力。投资不是百米跑，而是接力赛，把线放长，把步子踩实，跑赢的是未来。
2: 增长有韧性，转型有速度，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得更远，还要看发展后劲儿。发展后劲足是上半年河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我们和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一起观察河南的发展后劲靠什么来支撑。
16: 发展后劲从哪来？关键看投资，但比投资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三个问题：钱投向了哪些领域，谁来投，又投在了什么项目上。咱们先来说投向，钱花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上半年河南工业投资增长了4.8%，连续27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长了6.5%，高出全国7.7个百分点。那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结构也持续变化。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6%，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29.1%，远超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注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了20.4%，
17: 比一季度加快了
16: 12.9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企业正在大规模更新产线，升级

0: 术，为下一轮竞争蓄能。河南经济不仅后劲充足，而且正在换轨升级。投向清楚了，接着来看谁来投。上半年河南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 7.2 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了 60.6%， 这是绝对主力。民间资本的投向可以说是市场预期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5月，总投资约65亿元的胖东莱梦之城商业综合体在许昌开工建设，一个区域零售企业敢用真金白银下注未来，这本身就是对河南经济发展投下的信任票。七月初，河南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20条举措，让民间资本放心投，有的投，投得好。这三个方向破题，核心就两个字：信心。信心回来了，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的为投资大盘注入活力。最后看投的项目够不够硬，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也是观察投资后劲的最佳窗口。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上半年河南的投资数据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看好河南，投资河南，扎根河南，正从共识变成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行动。后劲足不足不是靠说，而是靠投。这份半年报告诉我们，河南不仅当下有韧性，未来更有后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红霞逼近，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3: 台风红霞残我北上，将于7月27号夜里到29号影响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省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辉县市博弊镇的宝泉水库大坝。进入主汛期，辉县市山区乡镇的防汛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博弊镇辖区内不仅有宝泉水库这样的重点水利工程，还涵盖景区和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5: 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水库河道密集，山地隐患多，城区低洼点位集中，面临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国网新源河南宝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设备部值班人员王志鹏告诉记者，进入五月份，宝泉水库大坝就启动防汛值班，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应对。
6: 在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采取遇腾库容、拦洪错峰的科学调度策略，最大限度延缓溢流时间。一旦预判到大坝即将溢流，会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通知下游乡镇政府做好避险准备。
5: 记者了解到，辉县市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科学设置避险安置点，足量储备防汛物资，组建抢险救援队伍，反复开展实战演练。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全市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响应制度，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切实提升防灾能力，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进入主汛期以来，周口各县区多次组织开展村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在郸城县湖岗乡，演练模拟持续极端强降雨下，低洼区域水位暴涨，部分老旧民居进水受困，县乡村立即启动叫应机制，应急抢险队、医疗救护组、群众转移组迅速集结到位。参加演练的杨

0: 庄村村民杨亮。
1: 村干部把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村民心里有数了，真下大雨也不慌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演练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杨庄村党支部书记张高岭：
2: 我们认真复盘总结，说的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细化村级应急预案，切实守牢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0: 郸城县湖岗乡乡长肖磊：
3: 通过实战演练模式，全面压实村级防汛主体责任，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湖岗乡将持续盯紧汛期风险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保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0: 目前各地正紧盯每轮降水，积极做好防御措施。乡镇书记、镇长、村支书等5.86万名责任人，通信方式全部纳入 5G 直连系统。全省专业救援队伍159支，5400多人，各型救援装备5100多台套，40支应急电力通信联合保障专业抢修抢通队伍严阵以待。
4: 无人机巡堤、云端研判，进入汛期以来，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张婉露报道。
5: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6: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鹤壁市浚县水利局副局长孙书镇：
7: 这张图片就是歼五，任务巡查时候很容易漏掉，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显示异常，并留存影像，之后我们安排人员进行排查和处理，可以实现隐患点位的可视化、台账化管理。
6: 孙书镇说，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7: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六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路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重点地段天天巡，隐秘地段全覆盖，排查更精细高效。
6: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杨振宇：
8: 我们鹤壁信息遥测信息查询系统整合了全市遥测水文站点数据，确保科学调度，不出纰漏。
6: 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汛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赵俊霄：
9: 它实现了我们的预报、预警、预案责任的闭环，确保我们的信息能够发得出、收得到、有响应。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6: 鹤壁市水利局副局长张书坡：
10: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补，贯穿预报、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1: 全国近40%小麦种子产自河南，其中焦作的贡献约占全省1/4。今年近5亿公斤焦作良种已完成收获入库，眼下3伏天，新一轮育种以及良种的仓储加工都进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王涛的报道。
12: 绿树比较多的些材料，然后入选。
13: 室外一处阴凉地，整齐码放着一堆入选麦株。威县农科所小麦研究室主任刘金文蹲坐在矮凳上，手持标尺，逐一丈量株高穗长，观测穗形品相。
14: 主任，咱这材料有多少份呀？
15: 就总共有3万份。
14: 3万份。
15: 对。
13: 室外选好麦株，刘金文又一头扎进草种实验室，逐粒对比麦粒形态、饱满度、并斑瑕疵率，记录每一组性状数据。3万份种质材料，每一粒都要靠人工甄别。 而这只是育种的第一道

0: 关口。刘金文，
1: 现在咱们满手结束，我们的考种工作已经开始。其实选种就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但耐得住性子。我们要从成千上万个材料中筛选出抗病性好、品种比较高的优异单株。一个新品种的诞生，往往要经过数十年以上的定向选育，这一步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刘金文团队这些年育出了微麦28、微麦30、微麦34等多个河南省审定品种，在黄淮东麦区连续数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种子科研拼的是耐力，仓储管护守的是细心。在河南浩邦种业20000吨容量的常温库房里，三伏天高温下，麦种墩需要持续散热。工作人员孙晓东和工友们拿着搂耙，一遍遍翻动麦墩降温。
2: 今年我们总共收了10000吨左右的种子，为了保证种子安全，我们设置24小时良性监控。如果值班人员发现有异常以后，会安排人员进行通风等其他一些降温措施，保证每一粒入仓种子的安全。
0: 经过安全储存的种子还要通过加工环节才能抵达田间，工人们紧盯风旋比重分级设备，根据实时数据温调参数，杂质、瘪粒、虫蛀麦粒精准筛除。孙晓东，
2: 我们的风筛选比重都是有着严格的品控，保证每一批的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都达到标准，保证每一批发到农户手里的种子都是合格的。
0: 从研究员的细致考种，到仓储的安全值守，再到精加工筛选，环环相扣，直米河南小麦两种的防护网。一粒粒精心管护的两种，牢牢扛起中原粮仓的种源担当。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蒋艳慧，
3: 坚持育种、制种协同推进，累计培育小麦品种达到了103个，其中国审品种25个，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制种大县2个，省级制种大县1个。我们将紧紧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等重点行动，全方位构建现代种业发展体系，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4: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5: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其中河南有5项。分别是龙门石窟、殷墟遗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运河河南段和丝绸之路河南段。
4: 日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河南跻身全国暑期旅游第一梯队。针对暑期出游需求，河南统筹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和惠民政策，完善景区增值服务，同时依托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形成差异化供给，助力河南成为暑期出行热门首选目的地。
5: 7月26号，2026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在安阳举办，活动聚焦项目落地、资源匹配、产业链供需合作等，邀请院士、行业专家、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联合体同步成立，未来将打造全链条一站式低空产业服务体系，破解低空基建落地各类难题。
4: 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8进4的2回合比赛结束，4强全部产生。半决赛的对阵形式为济源示范区队和商丘队、郑州队和焦作队，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根据安排，半决赛和决赛将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行。
6: 今日天气。
5: 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由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西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

0: 东部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28度到30度。2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中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放假之后作息约束减弱，晚睡晚起、日间贪睡、夜间精神亢奋的作息颠倒现象十分普遍，成年人也会常熬夜消遣，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佳会造成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免疫力降低，同时影响内分泌与情绪的稳定。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大脑休整的重要过程，夏季昼长夜短更要建立规律作息模式，青少年尽量每晚10点前入睡，保障每天8到10小时的睡眠，满足生长发育需求。白天避免长时间卧床昏睡，午后小憩20分钟即可，防止打乱夜间睡眠的规律。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助眠激素的分泌，造成入睡困难。睡前不剧烈嬉戏，不大量进食，营造安静舒适的入眠环境。固定作息时间，逐步调整紊乱的假期作息，充沛睡眠可以改善精神面貌，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服务怎么落地，如何做好监督。暑热难耐，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病例增多，夏季这类病

0: 症为什么高发，出现症状后如何科学有效应对。
1: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够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开支。我们跟随记者了解一下。
2: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3: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也两次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2: 七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4: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0.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2: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4: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2: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4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5: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2: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3: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2: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

0: 工、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1: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谁来接棒？所以我这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了。
0: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2: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0: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2: 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0: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2: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基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得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0: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赴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3: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0: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4: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重点家庭，开展一对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5: 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时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为什么这类病症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来听报道。
6: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7: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

0: 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0: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1: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0: 我说哦，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14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一两个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1: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2: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1: 王艳军说，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2: 夏季呢是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人体的散热呢受阻，就容易产生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下意识的呢它就会增加呼吸频率。第二个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调整呼吸也是很快，那么也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平时有一些焦虑症状的一些情况，遇到闷热呀，它就会造成这种呼吸急促，二氧化碳流失排出更多。
1: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3: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1: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
4: 情绪敏感的一些人群，那么他的情绪波动的比较大，在高温的环境下，那么情绪跟生理应急的一个叠加，我们就知道导致的呼吸急促，过度通气。我们电视剧上或已经经常看到，比如一情绪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呼吸急促或者昏倒，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导致一个呼吸减重的。缺乏运动的人，因为他平常运动量比较少吧，那么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运动，那么呼吸的频率一个增加，同时呢高温加速了身体的一个代谢，就会加重一个呼吸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二氧化碳排出过多，导致一个呼吸的总中毒。
1: 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容易被大众混淆误判，进而造成处置不及时。事实上，据王艳军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王艳军说，
2: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1: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

0: 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1: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 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办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因为我们呼吸时间延长了，那么它的二氧化碳排出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尽量不要去订大量的一个饮那个白开水。
0: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医生建议最好提前准备一些肺部疾病的药物，或者提前在家里准备一个牛皮纸袋子，可以在呼吸性碱中毒发生的时候给予自救。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2: 一旦发马抽搐，立刻停下休息，用纸袋双手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那么数分钟的话即可缓解。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文明缔造历史，历史映照未来，考古百年发现河南。历史底蕴深厚的仰韶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核心分布区的重要遗址。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研究史上以及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已获得一定的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生活来源，渔猎和采集也成为一种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出现早期的繁荣，文明得到一定的提高，社会财富也得到一定的积累。考古学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流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远古文化，上下数千年，绵延数千里，是世界史上唯一传承至今7000年薪火相传，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 重点来了。

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4: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3: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4: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5: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探访唐青花的诞生地巩义窑址。
6: 导游，我有个疑问，青花瓷在明清最有名气，难道唐代就出现了吗？
7: 没错，青花瓷起源于唐，成熟在元，鼎盛在明清。唐代巩义的陶瓷烧制极其发达，黄野河、白河沿岸窑口林立，史称十里窑厂，总称为巩县窑，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巩义窑。巩义窑以黄野窑、白河窑为代表，创烧了中国最早的白瓷器，开创了唐青花的烧制技术，也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唐青花的产地。所以说巩义是大唐青花瓷的故乡。
8: 导游，据说在黑石号沉船上也发现了唐青花呀。
7: 看来你是提前做功课了。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物理动岛海域发现的一艘沉船黑石号

0: 器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海外。
1: 嗯，不愧是大唐盛世。那白瓷呢？巩义窑白瓷的烧造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巩义窑创烧于北魏，发展于隋，兴盛于唐，式微于宋元，历程600余载。从众多考古发掘成果和研究表明，巩义窑是我国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白瓷窑址，它奠定了中国陶瓷青白两大系列的基础。陶瓷史上说南青北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为以后五彩斑斓的彩色陶瓷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巩义离东都洛阳这么近，应该也是唐三彩的主要烧造地吧？
0: 没错，唐三彩并非只有三种颜色，是指在白色素胎上是以黄绿白为主的釉彩，表示多彩之意。巩义大黄野窑、小黄野窑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创烧唐三彩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多、制作工艺最高的窑址群。它的产品不仅要满足洛阳的需要，部分产品还运到了西安、江苏、湖北等地，甚至还通过丝绸之路走上世界。
3: 巩义窑是对郑州巩义市东约5公里的白河两岸一系列瓷窑址的统称，其中最早被发现的是位于白河下游大小黄野村的唐三彩窑址。2001年，黄野三彩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再度将白河两岸分布的其他窑址一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野三彩窑址合并，更名为巩义窑址。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